0: 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李氏送医学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医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

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争取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1遍。同样在上海，阿里

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黎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三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黎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

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2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

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一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公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一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单打听案源是

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政界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

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块。

0: 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很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

0: 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大家最期待的新歌风向标的时候到了，哇哦，这一周有超级爆款男团的新歌诞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时代少年团发布了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曲《摆脱地心引力》，这首歌就是主打打破规则，挣脱束缚啊，这八个字为核心，用太空意象来比喻青春当中的突围。编曲上更是高燃乐队化的摇滚，电吉他失真，再加上密集的鼓点搭配着管弦乐，副歌极具张力。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想传递的就是少年拒绝被规训的那种锐气，也是 Z 世代的成长宣言。

下一首新歌风向标，来听到叮当的新歌《十年归期》，这是《问道》这款手游十周年的动画主题曲。这首歌以回忆为线索，唱少年相遇、遗憾分离，还有长久的等待。编曲当中融合了传统的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声婉转，旋律绵长，把十年时光的牵挂和遗憾唱得非常有画面感，非常适配仙侠情怀的岁月沉淀感。

下一首来听到一个跨界歌手的新歌啊，齐思钧小齐的首支个人治愈单曲《喂你好吗》和同名新书同步发行。这首歌就是源自于他曾经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通过音乐来安慰迷茫时期的自己还有听众。旋律和编曲都非常的干净和简单，主要就是以钢琴还有人声为主，在唱法上也是非常的真诚，就像一种轻声的对话。你看那句话说喂你好吗，请你回答，其实是唱出了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惦念，对自我的关怀。

下一位还是新生代的男歌手曾舜晞，他的粤语专辑第六支单曲《炎炎夏日》4月13号上线，这是他首次尝试另类民谣的风格，由夏言晨作曲 ，Kings Wings 填粤语词，马来西亚的乐队 Baby Chair 来制作，编曲的前奏还融入了非常有特色的口哨的声音，所以写出了少年时候一些懵懂的心事，就像夏天的晚风，很适合在天气渐暖的时候单曲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这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风霜曲，编曲很大气，也融入了古风还有迷幻电子，营造出了一种苍茫的氛围感，不炫技又充满力量。

剧中的爱恨纠葛、岁月风霜的厚重感诠释得非常到位。你可能光听这首歌会想不到它是吴莫愁唱的，因为在这首歌里确实他改变了自己的唱法哈，所以算是多元化的又一次新突破了，文艺又很有质感。

换一首新歌来听到毛不易《草幼》，同样这也是《月灵奇迹》的新十篇章曲。歌词当中写到风雪霞光炊烟啊，这些很有意象也很生活化的场景来诠释细水长流的守候。毛不易很擅长把歌唱成故事，所以他的唱法就是接近口语的咬字，再加上弱混声，把仙侠爱情唱成了平凡温暖的父母爱情，低沉又很有力量。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0: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0: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在经历了一个不怎么开心的周末之后，这周又开始了，新的一天阳光明媚，瞬间啊心情都敞亮了啊。
1: 啊，那怎么说，为什么这个周末过得不那么开心呢？
0: 对，因为下两天雨啊，我总觉得下雨就是发霉的感觉。
1: 对，但
0: 我连门都没出啊。
1: 你怎么没出门呢？周六还一起共进午餐呢，竟然说你没出门。
0: 对，周六
1: 你竟然骗大家。
0: 对，从这个直播间回去之后啊，就再没有出过门啊。
1: 那你周六早上上班出门了，中午吃饭他也出门，他骗大家，一点都不真实。
0: 就是下了班回家之后没出门，昨天就睡了一天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忙碌之后的难得的就强制休息的时间啊。
1: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就很简单，就是周一你的上班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过一个周末就越来越不想上班了。那么今天你有没有一些动力去上班呢？可以把你的内容打在咱们的公屏上，期待可以来互动了。
0: 我觉得这个动力啊，就是很玄学啊。有这个为了梦想奋斗的。更多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动力啊，
1: 为什么呢？
0: 看了看这个余额0.89，咱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吧。
1: 那也太惨了，0.89，今天早上早餐吃了吗？
0: 怎么说还欠着啊。食堂赊了一顿饭啊。
1: 好嘞，也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每周一你这个上班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哪些歌曲能够唤醒你的动力？你看我这个上班动力就是能够见到大家啊，能够和其主播互动啊，能够和各位网友去聊天啊，我还蛮期待这种体验感的，真的还挺不一样。
0: 对，没错，确实啊，就是能够陪伴在各位的身旁也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名字叫做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你看姗姗来迟来了，说看美女，美女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那不就在这儿吗？
0: 就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一念付款里发送来的这个比心的表情收到到了哈，欢迎这位老朋友准时的打卡出现。
1: 是的，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对，
1: 新的一周开启了，其实有很多话想和大家去分享，因为两天没见嘛，我就还挺期待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周末的趣事，比如说和齐主播

0: 一些非常这个尴尬的难忘的经历啊。
1: 人家这个江主播哈，刚刚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人家还说哈，我们下午要开会啊，人家说我要申请一下，我要跟搭档换了，我不跟他搭了，他影响我流量了。你看这个人哈，
0: 那倒没有，
1: 上周有了一次这个数据突破，就有偶像包袱了，
0: 有点骄傲了，是吧？
1: 人家就飘了哈。那上周我们去蜜雪啊，人家就说哈，哎呀，我这个咖啡现在已经不能来蜜雪了，万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
0: 哎，
1: 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呢？
0: 说到这个被人认出来，想和大家去聊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就大概是周五的下午啊，我们从这个单位下楼，然后当时有一辆这个车辆正好经过我们单位楼下，
1: 对，出租车，
0: 我们俩就低头啊，就是在走路，然后有个人给他打招呼了，我就说，
1: 对，
0: 这人认识齐老师吗？齐老师说，应该不是认错人了吧？我就在想这。毕竟也是 super star 了，是吧？有人打招呼很正常。结果绕了一圈之后，这个师傅又过来了，然后说：“
1: 我们俩这个正骑电动车往外走啊。
0: ”这个司机师傅说：“哎，刚还听你们节目呢，你就下楼了？”
1: 下班了，
0: 就是、挺尴尬的。其实我当时还说怎么没记住他这个车牌号啊，在节目当中喊他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位网友啊？
1: 你看描述的不够这个细致啊，就是我们下楼的时候，师傅看见我们了，就是我们这个打招呼的这个惯用动作啊。
0: 哎，
1: 人家在车里坐着，人家照着朝着车外，点了两下头。
0: 对，
1: 哎，我觉得我还纳闷儿哈，哎，我没有见过这个有朋友是开出租车的这个经历啊，以为认识哈，我也回了人家一下，以微笑回报以微笑哈，然后人家在开车过来之后，向我们就正式打招呼啊，刚才听你们节目啊，就这会儿就下楼了，然后我们俩骑电动车也是挺尴尬啊，
0: 对，就觉得这下班有点早了，但着实我们上班也早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各位偶遇我们的话，尽管打招呼哈，也是再一次感谢各位走进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周一你的上班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哪首歌曲能够让你唤醒你的早晨呢？
1: 对，赶快
0: 歌曲打在公屏上
1: 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怎么说啊，有一些歌曲也是有这样的魔力的，给你这种动力，给你这种向前的力量。张雪机车再次夺冠啊，
0: 是五连冠了，厉害厉害。
1: 对，
0: 昨天也是关注到啊这样的一条好消息，再来关注到评论区说溜溜球先生说漂亮，今天真漂亮，今天啥菜系呢？蓝莓沙拉。然后泽少今天真帅，溜溜球先生您是改名了吗？之前好像很少听到这个名字。哎，
1: 对，就是啊，溜溜球先生以前叫什么呢？
0: 对，还是一位新朋友呢。总之欢迎你，今天咱们周一啊必须来点新鲜的，是不是？蓝色加黑色这个搭配。
1: 对，你看这个老猫就说啊，肥仔相亲成功了吗？天天换衣服，
0: 他必须得换啊。你知道男人什么时候最关注这个外表吗？
1: 我是孔雀要开屏吗？
0: 对，就开屏的时候，你知道吗？
1: 我就知道你要接这个啊！
0: 就是、在择偶期最关注外表。
1: 对，我就知道你会接这茬，我先把你的话抢了。就是我是孔雀，难道要开屏吗？怎么说啊？没有相亲这茬啊？听江主播造谣哈、啊，就怎么说？就是每天以这个不同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啊！
0: 哎、
1: 你看这夏天加上这个体重比较大，这出汗就比较多一些。如果我两天不换的话，这一是视觉疲劳了，二是这个味道，我旁边这个美女确实受不了啊。
0: 总之呢，就是大家关注她每天不一样的感觉，应该心情也会好一些，是不是？
1: 对，你看这一轮换完，下一轮还是这样的。我准备，我还专门去看了啊，采购一波这个不同颜色的 T 恤，几十块钱，这个穿着也很舒服啊，各种颜色的，正好凑五天，今天红的，明天蓝的，后天绿的，
0: 赤橙黄绿青，
1: 哎，对对对，各来一件啊，
0: 轮一波哈。
1: 对，你看有些男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同样的衣服，他会买很多件儿。有一次我朋友问我说：“你怎么老穿这身衣服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老穿这身衣服呢？”
0: 这件儿同一件儿、
1: 是
0: 吧？
1: 他说你：“你怎么就不换呢？”我说：“你闻有没有味道啊？”我说：“他说也没有味道啊。”你怎么就是这么干净的感觉哈、我说我同样衣服我买好几件儿啊。
0: 啊，你是同一颜色买好几件？
1: 对对对，同样的款式，同样的样式，我买好几件儿替换着穿啊。因为怎么说，一种选择恐惧症。你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呢，觉得很舒适，适合自己，就懒得再去换了啊。
0: 哎，我就和你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买一个衣服，我觉得这个款式我很喜欢，然后我会把颜色基本上都集全。比如衬衣，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蓝色系，我觉得哎还蛮好看的，我就把粉的也买了，
1: 对，
0: 黄的也买了，绿的也买了，然后灰的也买了，这样的一个色系基本就集全了。
1: 对对对，我基本上都是同一件衣服买好几件啊，就是基本上，所以你很多时候看不出来我换衣服了，其实我是真换了啊。今天早上我也刷到一个这个抖音，有人询问哈，有人同一双鞋买好几双吗？我确实想了想啊，我有一双鞋就是因为穿着舒服，所以我买了好几双啊，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0: 对，你还记得以前就是几年前流行那个就是三道杠的，就是黑杠、白杠和绿杠。
1: 对，
0: 然后我就把黑杠买了，后来买了绿杠，再后来买了 了红盖，我觉得还挺特别，就还蛮好搭衣服的，各种颜色啊，很春天的。

0: 感觉。溜溜秀先生说玛莎拉蒂菜系，嗯，这是多高级的菜系呢？为什么是蓝色系和黑色系呢？好，各位也可以来打卡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的上班动力是啥呢？赶紧来分享一下。
1: 对，赶快参与到今天这个互动当中啊，那首歌让你回复到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
0: 嗯，
1: 今天上午啊，这10点多钟也是大家这个干了一上午活了，这个段我觉得应该是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0: 对，
1: 哎，冲一杯咖啡啊，或者泡一杯茶啊，或者说打开手机摸会儿鱼啊，
0: 是这个时间段摸鱼的时候一定要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这周一真的是流量不行啊，各位，我们这个压力也山大，要不然下午这开会又要就是、
1: 哎、对
0: 换搭档了。
1: 对，我昨天就是去我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家哈、人家说呀，明天就是周一了
0: 啊，
1: 礼拜一买卖戏，哎，我说哎，你这还一套一套一套的啊，
0: 你看和我们差不多呀、哎、就周一大家可能都在忙着开会呀，在路上在上班啊，在奔波，所以说我们直播间人数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期待大家走进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期待你的留言咯。
1: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的话题哈，周一你上班的动力是什么？那首歌让你恢复到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哎、因为经历过这个阴雨天气之后，可能会心情受到那么一丝丝的影响啊、就是怎么样从这样一个阴雨天气当中走入到这个晴天状态，可以分享一下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第一段旋律咯。

0: 这首歌越听旋律越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吴奇隆的祝你一路平安，
1: 叫祝你一路顺风好不好？
0: 我专门考考你啊，
1: 真的 low 棒了，我要换搭档。
0: 对，我就专门考考江主播，我看他知不知道这首经典歌曲啊。祝你一路顺风是吧？哎，你熟悉吗这首歌？你觉得
1: 就还蛮熟悉的。我记得这首歌曲一般在就是分别的时候啊，毕业季的时候可能会听的比较多一些哈，就祝对方一路顺风，走得越来越好。
0: 对，这首歌曲这位歌手的嗓音很特别，烟嗓的状态啊，怎么说，就感觉这首歌曲总是能够唱到我们心里那点心事儿啊。
1: 是的，没错，也是第一首歌曲哈。老猫说啦，上班的动力是赚钱娶媳妇儿，可怜的肥仔没媳妇儿，这不是嘲笑，事实上肥仔确实还没媳妇儿。怎么说呢，肥仔？怎么说呢，老猫，你说的很对，肥仔确实现在单身哈。他这个上班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见他，让更多女生看见他，然后找对象，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大家通过网络这样的一种方式，看到了我们这位帅气的男主播福娃主播。
0: 对，你看，就是张主播就是戳人，
1: 天天帮你征婚，
0: 对，
1: 应该感谢我。
0: 他戳人就往人肺管子上捅啊，是吧？哎，没对象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单身状态
1: 挺好，
0: 也挺享受的呀，是吧？
1: 对啊，我倒是没有戳你啊，我就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就是你会享受这样的一种单身的时光哈。那刘家拉面说，我就不读了哈，这个咱们这导向不太好，这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中国的法律法规哈，
0: 对对对，确实，赶快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今天节目里这个话题。周一你上班的动力是什么？然后哪首歌可以开启你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是，既然说到这个找对象，说到相亲啊，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感情模式说不一样。有的人期待就是，即便是不那么安稳，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有的人，比如说像我，我期待的就是那种安稳的、稳稳的幸福、细水长流的感情。
0: 对，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

0: 觉得一个人的这个相处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孤单吗？也是也可能是到这个岁数了哈，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打开通讯录，没有找到可以出来聊天的朋友，
1: 然后
0: 我自己点了杯咖啡，坐在了河边静静的，这样也很好呀。就老出现这样的文案啊。
1: 就最近刷到这种挺多的，说35岁的刘女士，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坐上了高铁去了哪里哪里，还蛮特别的。老猫说，猫哥啊。没那个爱好，本猫是又红又壮的好猫，为好猫点赞，虽然有点糖攻击，但是为你点赞哈，我们喜欢这种专一又专情的好猫。
0: 对，然后分享到节目当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里，也可以聊一聊周末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啊，这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安排，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大家可以去这个博物馆。以往的情况下都是周一
1: 闭
0: 馆
1: 的，
0: 但今天哈、就是周有我们市区这几个博物馆也都是这个开放的状态，还有这个免费的。解说啊，
1: 是
0: 可以蹭一波了。
1: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看
0: 对，长长见识也不错啊。
1: 老猫说不许胡说八道，本猫是糖猫，不是糖公鸡。行吧，糖猫就糖猫，糖猫就是甜甜的、黏黏的，是不是？那你掉毛吗？这只猫，最近这个春天到了，很多猫都掉毛，很多主人我在网上刷见，把这个猫的毛都剃光了，然后就戴一个这个猫的头，然后这个小靴子穿上，身上基本上这个毛都剃光了。想问一下老猫，你掉毛吗？有很多家里养狗狗的这个朋友，你们家里这些狗狗剃毛了吗？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了。
0: 对，然后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我们这时候是一个什么放松局啊，上午时段的这个放松局。赶快来分享一下你这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有哪首歌可以让你恢复到这个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都可以留言来分享一下。
1: 咱们说到这个相亲的故事，我们来分享一首这样的歌曲吧，稳稳的幸福好不好，也是很多人所期待的，就是安稳踏实的过日子。最近我在追一部综艺，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里面是有四对夫妻啊，看他们这些相处模式是每一家都不一样的，但是我就发现凡是能走得很长的很远的这个夫妻，一定是他们内心是很踏实很笃定的，坚信对方就是正确的另外一半。
0: 对，赶快参与节目里啊，稳稳的幸福也是陈奕迅的代表之作之一。可以分享一下你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时听有什么样的感觉，经过这么多年沉淀积累之后再听这首歌又有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和感受，都可以来聊一聊了。来自陈奕迅的这首《稳稳的幸福》。
2: 有一天

0: 来自1岁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当时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就温暖到感动到泪流的状态啊。
1: 嗯。
0: 这首歌曲是特别契合电影的主题，稳稳的幸福。其实幸福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触手可及的，并不是远在天边的。你看生活简单一些，诉求少一些，你的欲求少一些，那你的生活就会很幸福的。
1: 是，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啊是要去行动，行动能够打破这个焦虑。当你想干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不能是光想的，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
0: 对，
1: 先从稀里糊涂的干起，然后再去精益求精，去靠近你想要的一种幸福。一念副管理说，我们都开完会了，我们也开完了，就是所以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能和我们去聊会儿天，互动一会儿呢？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哈，这个时间段你看忙碌一上午啊，周一很多这个单位都有例会啊，例会也结束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换换脑子了？

0: 对，比如说打开这个抖音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啊，找见我们，和我们去来一波互动。本周啊也是开启了新的一周，经过一场降水之后，我们池塘当中这个小毛毛和小虫虫终于是少了一些。
1: 周五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这个朋友圈刷屏啊？怎么这么多虫啊？哎，你我确实我出骑电动出去走了一圈哈。我一低头，我的天哪，这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
0: 对，真的还挺难的，因为那天我正好穿了一件黄色的。
1: 哎，我也是类似于黄色的。
0: 就很难，真的是。
1: 哎、一看这这个毛毛虫虫都特别多哈。怎么说，就是这个季节属于这个毛毛和虫虫比较多的时候，提示各位朋友，如果你这个体质比较特殊，有过敏的一个情况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了。
0: 是的，没错。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上班的动力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早上起来你是一般睡到自然醒呢，还是闹钟会把你叫醒？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生物钟？其实我挺难受的，就是每次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闹钟一响，我就醒了。但是每次周六周日我取消闹钟，闹钟没响，我依然会自然而然的醒来，
1: 就
0: 生物钟固定了。
1: 人到岁数了，这感觉。
0: 就没招了，真的是人老了之后干啥都心酸了，想多睡会儿都睡不着了。
1: 哎，上班的时候怎么都醒不了 啊，一到周末精神倍儿棒，然后想着出门走一走。哎呦，你接下来哈，如果你周六再醒的话，你就趁机收拾好，都不用洗脸啊，你去公园走一圈，
0: 就是立刻起来去逛公园。
1: 对对对对，打入到这个阿姨们的群体里，你看人家这个退休了之后是干点啥，给自己以后退休谋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兴趣爱好啊，
0: 就是提前做准备哈，为退休生活做一些规划。刘家拉面说，生个娃，天天送娃，生物钟就极其稳定。哇塞，那可太稳定了。那我估计就是迫不得已，每天就可能被娃的这个闹声叫声给吵醒，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啊，要不然就养个这个比格犬吧。
0: 说到这个比格，你知道吗？我有一些误解。之前的时候，我以为二哈是这个狗当中最闹的，拆家能力最强的。最近刷到，好像比格是略胜一筹。
1: 对，然后我也刷到段子啊，这个短视频当中，他买了一个这个宠物狗，不是这个比格品种啊。然后这个发来了一只比格，然后他找商家这个说这个退哈，然后商家又给他发来又发了三个还是五个来着，一窝比格。
0: 就是说，反正我给你发狗可以，但是你别把原来这个狗退给我。
1: 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啊，你如果跟他有这个深仇大恨的话，劝他养只比格啊。
0: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梗吧，算是说这个家里楼下是有家宠物店啊，但是这个上头这个住户和这个宠物店的老板有一些过节，然后他就隔三差五的去问老板有没有比格呀，还让自己家里人包括这个朋友去问，然后老板呢就是看这么多人想要比格，一口气进了五只比格回来，
1: 然后
0: 呢就是崩溃了，一直没卖出去啊。
1: 怎么说啊，大耳朵驴的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啊，
0: 就是他除了会叫，叫声特别大之外，
1: 对，拆家小能手，
0: 拆家小能手，
1: 精力特别特别旺盛的一个犬种啊。
0: 所以说养比格有啥好处？就是让你更努力的赚钱，
1: 对，
0: 买沙发、买家具、
1: 对对对对对，
0: 买新房子，
1: 让你的生活更有这个规律的作息啊。到点不出门就开始了啊。
0: 哎，那么其实养狗的人是不是生活会更加作息一些？早晚要遛狗，
1: 对，早早要出门。然后晚上要这个遛完狗之后再回家要就是每天跟照顾小孩一样啊。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怎样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或者作息的规律也可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比如说啊，你比如每天早上就不用定闹钟，自己就醒了，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特别是在工作之后的一个习惯啊。
0: 对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的生活到底是如何走上正轨的。像以前啊，很多人会说我们刚毕业或者说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生活作息就没有那么规律，熬夜，然后是早上起来可能起床比较晚，但是上班之后啊，就让我们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作息规律，一般晚上12点睡，早上起来可能六七点钟就会起来收拾洗漱，然后开始上班，中午是午睡一小会儿。然后有狗的人我就发现啊，我看起来还挺心酸的，大冬天
1: 下着雪，
0: 天气那么冷，那么早，有时候那么晚。我们小区有一个叔叔啊，60来岁了，哎呀，应该叫可能50来岁，没有那么老哈、啊。就听着他们家这个那种狗应该叫什么？他家是叫二妞，这狗的物种叫什么来？就个体不是很大，灰白色的。
1: 灰白色的哈士奇吗？
0: 不是，小一点，和你家这个狗是一样的，哎，比你家还小，就是、
1: 哦、
0: 是一样品种，但是小体。
1: 好吧，就是每天要固定时间去遛狗、啊、
0: 对，就很心酸。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上这个早班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叔叔在楼下遛狗，然后晚上有时候10点多11点了，
1: 他
0: 还
1: 在
0: 楼下
1: 遛
0: 狗
1: 啊。你看在干什么呀，在遛狗。一般遛狗的人就是没有别的这个不良嗜好啊。
0: 对，太规律了也没招哈，这狗就把自己给牵绊住了。
1: 对，
0: 像养宠物的人一般旅行的话，比如说出门1星期2星期，这个狗狗一般怎么去
1: 宠物托管呀、
0: 啊、
1: 就是需要一笔费用啊，如果有这个亲戚朋友的话，会送到亲戚朋友家，让代养一段时间啊。

0: 嗯，我有段时间差点被朋友们拉黑。
1: 怎么说？
0: 我但凡一出门哈、啊，就是把这个家里钥匙就给人家留下了
1: 啊，
0: 帮我喂个猫哎，就是两天去一次，
1: 上门
0: 铲个屎啊，这猫砂哎，就是后来遛狗啊，一天去一次就行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后来朋友我发信息啊，底下就说你要又要出门了吗？
1: 就还挺难的哈。
0: 对，
1: 好嘞，各位今天可以来说说想听到哪首歌曲，可以发送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旋律。亲戚楼

0: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我在林凡爱着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凡啊，找到我们节目。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有想听到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对，不要走开，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哈，
0: 稍后见咯。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你看啊，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关于找对象的事儿，刘江拉面说了，这小齐主播肉肉的，应该蛮招女生喜欢的吧？不应该没对象啊，他呀就属于那种特别挑，我跟你说，
0: 哎、
1: 挑肥拣瘦。
0: 这个人又造谣哈、啊，这个人又造谣啊！我对这个一般情况下，你看有这个长辈介绍、或者朋友介绍，我是没有什么要求啊。先看人家女方有什么要求，
1: 哎，
0: 能达到人家条件，满足人家这个需求，我们再接下来下一步加微信啊，或者见面聊天啊，是吧？我其实没有什么要求啊。哎，你看，就张主播又造谣哈、我知道我这为啥找不下对象了，就是你看又说我造谣，我去相亲了，好像我很忙一样，又造谣我这个格格子多，你怎么说哈？终于知道这个原因根源在哪儿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嘴太碎了，太爱唠叨，就话少一点，显得人有神秘感，高冷一点。
0: 你看我这人就不爱说话哈、如果我这个自己独处的话，我就一句话都不说啊。
1: 是，独处的时候你还一直不停的说话，那是有病吧？
0: 哎，对，跟江主播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没我跟你说话多吗？
1: 不少啊。
0: 哎，我不觉得多啊。
1: 挺爱唠叨的，一路向前说，怎么还是看腿呢？怎么着？谁没腿来着？谁天不看自己腿呢？是不是？
0: 哎呦
1: ，一年副管理说，你看这小表情，
0: 对，已经收到你的信息了。我跟你索性说，800里加急我就来了，欢迎你啊！
1: 欢迎欢迎，来打卡报道。各位可以推荐你喜欢的一首歌曲啊。今天周一，一首歌曲能够让你唤醒上班的动力。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单位有一个你喜欢的小姐姐，就不是我们这层，是其他楼层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上班动力都会强很多。
0: 哎，确实确实，你有这个心有所属的感觉。
1: 对，就每天见到她，哪怕就是看一眼，说一句话，笑一下，你都会有很强的上班动力。
0: 对，真的有一种孔雀要开屏的状态。
1: 你看我现在每天我上班就挺邋遢的，就每天就是四仰八叉的就来了，每天在路上也不怎么收拾自己，然后进门的时候一般我们刷脸嘛，我就摘了口罩摘了帽子嘚一响然后进来了。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单位有一个类似于王一博的男生，那我这个上班动力得多强啊，我绝对早上起来到晚上我都在直播间坐着。
0: 对，那这个没有机会了啊，就我台这个电视主播一般情况下就据我所知 都是已婚状态，没有机会了啊。
1: 就关键不管他已婚未婚，没有一个长得像王一博的。
0: 不用像啊，你看就有几个很有气质的这个。

0: 凡主播啊，哎，你看如愿主播啊，是吧？宋浩主播啊，哎，泽凯就不说了，泽凯这个年龄，哎，花期已经过了啊。
1: 维尼索性说邋遢就邋遢吧，对，就只有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是我能看的，就是上班的前半个小时和在这儿的一个半小时，其他时间我都还挺邋遢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哈，就是生活当中这个舒服一些就可以，不用给自己上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啊，怎么舒服怎么来，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
0: 我以前买衣服都是这种宽松的，或者是棉麻料子的，看上去虽然没有型，但是怎么说哈，你自己的体验最重要了，你舒服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哎，是的，关注到咱们这个平台上啊，很多朋友都说来打卡报道了，新的一周了。各位想听到哪首歌曲能够重燃你上班的动力？我就在想啊，如果每天咱们这个单位里头，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环节，比如说来一个什么走秀，
0: 对，
1: 有一堆这个比较帅气的小哥哥，那我这上班动力也蛮强的呀。
0: 对，那
1: 不像王一博，不像王一博就算了。
0: 哎，谁被迟到逮住了，然后走秀啊？谁迟到被逮住了去唱歌哈？
1: 哎，
0: 我觉得可以建议一下。
1: 你看，我就在想，人家那些大的企业，你为啥那个大家上班动力那么强呢？除了说有好的这个公司待遇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就是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咖啡机，各种咖啡豆很好喝吧，
0: 对于我来说，
1: 各种零食很好吃吧。
0: 最有吸引力的就是那个茶水间里的咖啡机和这个零食了、
1: 对，起码上班都有动力。你看我们这个上班动力，就我们有茶水间哈，在那个顶头，楼道顶头，有热水有凉水，自己接着喝吧。
0: 对，没错，就是大家这个上班动力有哪些可以分享一下。至于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哪首歌让你恢复到这样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1: 对对，今天我们接着来听歌，想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这首歌曲看看能不够唤起你上班的动力呢。

0: 这首歌就很欢乐啊，天上掉下个桃花运，有美女有帅哥，哎，这就是上班的动力啊。
1: 是的，没错。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这个上班动力就欠缺很多，强烈要求领导给我们装一个咖啡机，每天可以打卡各种咖啡。营业副管理说你们有吗？我们这儿有，有茶水间里头有咖啡、
0: 哎、
1: 有茶，有零食，还有水果。
0: 哎，我们也有啊，我们有水。
1: 我们有水，对，我们有冷水和热水、啊、
0: 可以选择。
1: 是的是的，那听起来这个省台待遇还蛮不错的。
0: 对，为什么我当年去实习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1: 嗯，
0: 哎，我还专门去找过哈、啊，就是卫生间附近，就是我在电台这边啊，
1: 嗯嗯，
0: 经济广播，然后就是好像也就是很普通的样子啊。
1: 那可能后来升级的，我们可以来问一下这个营业副管理，咱们这个茶水机啊、咖啡啊、零食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安排的？当年我也在省台实习过，我在山西卫视跟着那个主持人叫雷璐啊，
0: 嗯
1: 、现在我们也是关注到他其实有很多作品，嗯，当年也没有，也是挺遗憾的。嗯，这位新朋友说一心爱佳佳，江漂亮。嗯

0: 这个姜咱们纠正一下，是姜子牙的姜。欢迎平，
1: 一心爱家贾啊，认识阿进吗？嗯，我的这个当时的认识一个朋友哈，房产中介哈，就是处成了朋友的关系啊。哎，就是应该是一个公司的哈。我你所细说《得意的笑》这首歌一曲也行啊，能找到这个
0: 安排
1: 这个工作状态啊。经历了周末的雨天之后，确实啊，我今天早上出门一看雨停了，整个人都敞亮了。
0: 是，
1: 然后加上这种太阳出来之后呢，觉得心情更敞亮一些啊。
0: 我有个朋友也是不喜欢下雨，他说下雨很压抑，但是我恰好相反，我喜欢在我不上班的时候下雨，就是比如昨天前天我都不上班，然后下雨我就感觉太好了，这可太幸福了。你知道我那种感觉，我恨不得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去感受雨，然后打一把伞。于是我就给我的邻居，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说，咱们要不要出去？他说下雨你干嘛？我说去看雨啊。他说你有病就去治啊，别带
1: 我。
0: 我
1: 也是想这有这句话，有病去治。
0: 没有人喜欢下雨天吗？
1: 我
0: 真的好喜欢。我
1: 可没有药啊。
0: 我真的好喜欢下雨天，就是我只能在阳台上，然后就看着外头下雨，但是还是蛮幸福的。Solo 说活着喂呀，好嘞，稍后也是帮你找这首歌曲哈。看来你们都在干嘛？偷偷潜水，赶紧出来聊天儿，聊一聊你们喜欢的一首歌曲，或者说那些周末怎么过的，上班的动力是啥，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1: 对，
0: 你看我现在上班动力，我唯一的就是
1: 来看我哈。
0: 你想太多了，就是我看今天到底谁来，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维尼索系、一念副管理、Solar， 还有老猫，包括这个军风啊等等，我就和他们去互动。哎，今天有人在哦，就还蛮开心的，
1: 有点心塞的感觉。我以为他上班是为了看我啊，你看人家咖位升了以后，确实是不一样了啊。都来了都不找我了是吧？
0: 以前呢？
1: 以前来了先找我聊两句哈。
0: 以前先找你。
1: 对，你看
0: 现在呢？
1: 咖位已经升了之后呢，就是蜜雪配不上人家了，
0: 需要一些独处的空间了。
1: 就是连我这次来了都不见了啊！就怎么说，这人已经变了啊。
0: 好嘞，各位，欢迎走进直播间，打卡来报道了。今天我们分享一首歌曲，哪一首歌曲能够唤醒你上班的动力，或者说你在上班的时候有哪些动力？比如说，我看啊，这些目前关注到的可能都是一些男网友。如果你们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你很喜欢类型的小姐姐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你们单位，我感觉你们每天这个上班动力应该挺强的。
1: 对，或者说你的上班动力，你比如说我买新衣服了，我的动力是穿去让同事们看一下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上班动力啊。
0: 对呀，对呀，
1: 我还真有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爱买这个裙子，爱化妆，然后他每次都是我要买新衣服，我周一定要穿去单位来看一下我这个装扮，我新买的裙子好不好看。
0: 然后下一周的时候大家都效仿了，
1: 大家并不在意，
0: 无人 care， 零人 care，
1: 对，无人在意。我说你看，还买完。我照样要买啊，
0: 对，
1: 取悦自己，然后让别人觉得赏心悦目啊。
0: 对，他是穿给自己看的，那么去单位只是为了展示一下我有新衣服了。一念副管理说，雷走进大舞台，歌从黄河来，冲冠大峡谷都是他的。对，当年的时候其实我跟着他去一块儿，因为当时我是实习生嘛，然后他就已经在主持这些大型的就是活动了，我就感觉很优秀啊，向他学习。而且他是双语主持，就是普通话版的还有英语版的都很厉害，他是双语主持浙传毕业的。刘江拉面说评论区为啥没有女生，我也不知道。
1: 对，
0: 就是来看的都是男主播，
1: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没有女生来？
1: 对，就是男主播男这个观众也爱看，女主播男观众也爱看。就女性朋友们都在哪里，赶快来冒个泡了。
0: 对，如果有女生来的话，我就分享我的独家秘方，怎么样去减肥成功。
1: 就是你应该先拿我们同事来做个实验啊，
0: 去拿妻子做个实验。
1: 这个曹静主播他的名字都叫曹静减减中，你什么时候让他瘦了我就相信你啊。
0: 他还不瘦吗？已经够瘦了吧。
1: 可以再有
0: 再瘦一点，
1: 惊艳的感觉啊，
0: 再惊艳一把。好嘞，那我就拿自己做实验吧。然后一念副管理说，对，双语你也很优秀，加油。是的，我要向他看齐，毕竟我也在自学英语中努力努力。
1: 人家江主播还是双学位呢。江主播还是这个叫什么艺术类和法学双学位的，人家工资还比我们高几十呢。
0: 你好有格局啊，几十都要拿出来说，真的是醉了。
1: 因为是啥？为啥我这个事儿比较清楚啊？那张主播说，你看。就是啊，我双学位就是比你们工资要高啊。你专门说过这个事儿啊。
0: 那是事实、啊。
1: 我就记住了啊。我这人就是怎么说，心眼小啊。
0: 心眼小。
1: 对。
0: 800个心眼的心眼的，每个都这么小哈。好嘞好嘞。然后刘江拉面说英语不难吧，背稿子呗。不是，我说的这位主持人啊，他是咱们省台的，他是就是张口就来的，他可以去做很多就是大型晚会现场的主持，除了去背稿子，还有就是直接脱口就来，就是他能够熟练的掌握英语啊，不光是背稿子。 一念副管理说改天你俩都来上太原上班吧。太原不要我俩，我俩都是从太原回来的，就是那种

0: 北漂了半天，
1: 哎、你这
0: 没漂好，
1: 这怎么说啊、嗯？我可没有这野心啊！我当时就去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 啊！
0: 你是就打算去体验一番？
1: 哎、对对对、哦，因为这怎么说啊？我可没有那野心啊！
0: 嗯，
1: 我的野心是在哪儿，知道吗？
0: 嗯，在哪儿呢？
1: 更高的平台啊！
0: 嗯，
1: 这个
0: CCTV。
1: 哎，对，你看小时候就老听、啊、感谢 CCTV，、
0: 嗯、
1: 感谢 MTV， 哎
0: ，MTV 是什么鬼？哎，当年我真的是想留，但是没留下，后来就回到临汾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乡也不错，也是蛮好的。
1: 对，没错、啊。
0: 嗯，再来关注到刘家拉面说，我真没觉得英语难，词汇量足够，自然就成了。说实话，我也没有觉得英语难，而且我很喜欢就是英语的那个语感，就听起来我觉得像有些音符一样，就蛮好听的。
1: 对，这两天有一首翻唱版本的这个，这什么？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就是英文直译版啊。等会儿咱们找一下。
0: 就是、Pinko memory，Pinko memory，、
1: 哎、这就是英文直译版本，也很火啊。
0: 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首哈。
1: 底下评论就说了，总有一天这个中式英语会统治全球的。
0: 是说认真的可以啊，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大家也是分享到，刚才是文尼索西分享了一首《得意的笑》，Solo 分享了一首《活着威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喽。

0: 我逗你的小就当年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很洒脱的感觉、哎、李丽芬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经典歌曲的一位经典歌手啊。
1: 嗯，是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英语啊，刘家拉面就说觉得英语很简单、嗯、那么我想问一问刘家拉面，你这个英语水平是不是也蛮高的呀？能不能推荐一首英语歌呢？然后为你所及说吻别也有英文版的，
0: 嗯 Take Me To Your Heart，
1: 对，一起来听哈。
0: 麦克是摇滚那个乐队的
1: 也很火啊，当年
0: 对我一度我有一个之前哈、啊、没有做音乐主播之前，我觉得那个是原唱、嗯、然后这个张学友的是翻唱啊。
1: 哎，后来
0: 我才发现，我研究了之后发现啊，就是自从音乐广播开播，到了音乐广播之后，有一个歌曲的研究，然后我才发现很多其实外国人这个演唱的歌曲啊，是我们中文歌曲翻唱的版本。
1: 骄傲吗？
0: 哎，很骄傲、啊。
1: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对，没错哈、啊。再来关注其他几位朋友发送的信息，这位叫天赐的朋友说，这首歌曲确实啊，很洒脱，得意的笑。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还有《爱江山更爱美人》那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品啊。
1: 是的，前途无量说点一首刘德华的《天意》，谢谢，特别喜欢。好嘞，没问题，我们稍后就来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送给大家。如果此刻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找见我们，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你看啊，人家这个营业副管理在省台上班，他的这个上班动力就是有一些咖啡呀、零食啊、水果啊。
0: 哎，
1: 这上班不白上啊、
0: 人家只是说人家那儿有、
1: 哦、
0: 人家不是说为了那点这个什么咖啡啊零食去啊、
1: 对，
0: 是吧？人家有更高的这个怎么说、追求，是不是？
1: 更高的追求就是
0: 你把人说的这个好像胡丹伟那点什么咖啡、意思是还走的时候还顺两条啊。

0: 猜想他这个上班动力应该是能够看到就是各位漂亮的女主播，还有创造出更多有流量的节目，对不对？
1: 哎，对，这是更高的追求啊。就是怎么说，你上班的这个动力有哪些？
0: 哎，
1: 一方面追求是一方面，肯定是要有的哈。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江主播说，你看有茶水间啊，有这个咖啡啊、水果啊、零食啊，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待遇啊。还有就是怎么说啊，有这个心仪的那小姐姐、小哥哥啊，是吧？
0: 对呀。
1: 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1: 还有哪些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上班的时候，你有一个特别聊得来的饭搭子，
1: 哎、
0: 你们能吃到一块儿。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工作啊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你们可以来互相聊一聊，今天下班咱们约哪家呢？
1: 对。
0: 比如说点个什么茶呀，哎，点个什么奶呀，再或者约个什么串呀，这之类的。
1: 上班搭子哈，是吧？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哎，就是我现在发现我的上班搭子逐渐的在怎么说？飘向云。像云端，你看越来越远了，是不是？人家咖位升了，
0: 你赶紧减肥。
1: 人家不跟我去蜜雪了，哎，人家也不跟我去餐厅吃饭了。哎，我们这个越渐行渐远啊，
0: 渐行渐远的饭搭子是吧？
1: 你快回来，
0: 回不来了，
1: 我一人承受不来。
0: 你要长大，独自承受。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上班动力是啥呢？最近也是关注到很多人就是去买了演唱会的门票嘛。我有个朋友就每天在倒计时说，哎，这个月我的上班动力就是赶紧好好赚钱，
1: 哎、
0: 然后去看一场演唱会。
1: 哎、
0: 终于在16号晚上，他看了，他这个月的上班动力就已经没有了。
1: 本月 KPI 已完成，是吧？
0: 对对。各位有没有想去做的一些事情是你上班的动力，或者说一场旅行啊，见一个人啊，吃一道美食啊，上班搭子、聊天搭子、饭搭子，或者说这咖啡间里的
1: 奶茶呀。然后哈、啊，就是又想到我和朋友聊天了哈，哎，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叫你，不见你就是组局吃饭了呀？怎么最近这么安静啊？然后人家说哈，我现在正在努力上班挣钱，我在攒钱啊，我准备下个月去西双版纳，这个大概要大概5000多块钱啊，我现在只有2000，我还要攒一攒啊，
0: 攒一攒就实现了这个小愿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看人有目标确实是个好事儿啊。
0: 你看人家搜了说你俩怎么在这儿来回的点台长呢？你看如果台长能听到那可太好了，来一台咖啡机，来些零食，来些水果，
1: 你等着吧，明天那个茶水机都没了。
0: 冷水热水都没了是吧，单位的水都不让喝了。
1: 哎，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哪首歌可以让你恢复到这样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0: 对，薛麦说上班的动力当然是挣钱啊，难道为了快乐吗？
1: 哎，
0: 有道理呀、
1: 有道理，
0: 上班就是为了挣钱，我上班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不再上班，
1: 为了有养家糊口，为了挣钱、是吧，有道理啊。
0: 对，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想法，你短期的目标肯定会有一个啊。比如说我攒几个月工资我出去玩一玩啊，
0: 哎，对，
1: 也是这种上班的动力之一吧。
0: 是，我真的我现在每天的上班动力就是直播间里这十几个好朋友，如果有一天你们不在了，我真的我宁可不干了。
1: 对，越说越惨啊，感觉
0: 真的好惨，就期待和他们去聊天啊，分享他们那些日常和生
1: 活。对，赶快朋友们给我们带波数据哈、啊、赶快在线的朋友们冒个泡了。
0: 对，不要潜水啊、哎、帮我来点点赞。
1: 对，张直播一说十几个人，我觉得哇，就怎么说哈、此时此刻应该想起二泉映月那个二胡了、啊、
0: 好惨，怎么也是几十个人嘛，就我们每天在关这些后台数据的时候都是几十个人，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都在默默潜水没有留言。
1: 对对对对对，
0: 留言的就是这十几个人、啊、
1: 对，就是多少个人正在观看我们的直播，有几十个人正在观看。张直播说关吗？我说那怎么办，到点了，咱们能占用下午时间吧、是吧。
0: 好嘞，来分享 Solar 所分享的一首活着威亚，竟然是谢霆锋的一首歌。哎，

0: 像活着一样哈、啊，就是怎么说，这两天阴雨天气，特别是昨天啊，江主，你知道我有多煎熬吗？
1: 怎么煎熬了？
0: 早上起来6点多起床了，下面出门就这个狗回来了，哎，又开始下雨了。
1: 然后

0: 适合睡觉。昨天晚上我也是特别困，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困意就来得很突然。
1: 对对对，
0: 我几乎在十一点多一点就睡了，平时我都十二点多才睡。
1: 我睡了一天，晚上十点多我都睡着了。
0: 你看，下雨天睡觉的天真的是名不虚传。
1: 对，所以说今天早上一出门，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我就特别需要一首歌，或者说大家的一句话，哎，来打个气啊，来这个打一针鸡血，让自己状态回来，对不对？
0: 哎，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猎户座橙子说呢，周几对他来说都一样，干了五十多天没休息了。
1: 我们来猜一下这个职业、
0: 我们俩在猜你的职业，我在猜饭店的老板。
1: 自家开店是吧？
0: 对，饭店老板、一直没有休息。
1: 或者说技术人员，就离了你、
0: IT、
1: 对，离了你这个好像就转不动一样。
0: 就比如说去哪儿，就是维护一下这些东西。
1: 对对对，你是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来分享一下。
0: 还有没有可能是铁路上上班的？
1: 五十多天没休息了，从这个四月份到现在了哈。哎，五一也没有休息吗？
0: 对，那应该就将近两个月没休息了。你的职业我们有没有猜对呢？
1: 哎，
0: 我猜你就是开饭店当老板的。
1: 五一期间这个三倍工资有没有拿到啊？
0: 那自己当老板还拿什么？店都是他的。
1: 欢迎你参与到节目了，圈麦说哈。雨声助眠确实啊、白噪音之一就是下雨的声音，
0: 是的，就很适合去睡觉哈、一呼呼大睡，这个睡眠效果是蛮好的。但是下雨天我真的我舍不得睡，本来中午可以午休，但是因为下雨那个感觉太好了，我在阳台上看雨看了好久好久，就很享受那个状态。
1: 还是你邻居说的那句话，有病就去治好吗？
0: 然后维尼索西说，刚看到柳州昨晚发生了 5.2 级的地震哦，那是我们刚刚刷到哈、我们也希望那能够早日恢复，也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今天节目当中这个话题啊，来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歌曲让你恢复到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
0: 对的，
1: 都可以留言来分享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听到的是来自《粉红色的回忆》英文版本，来听一段、
0: 是猎户座橙子说他是给超市供货的哦，那就应该奔波在各个这个超市当中啊，还是比较繁忙的。维尼索西说目前在这边还在救援，我们也是把一份祝福送给远方的所有的朋友，希望。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3: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4: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啊。刚才我们说到关于上班的动力啊，你看有人就说上班动力是能够赚到钱，有人说上班动力是能够见到这个饭搭子，和这个同事去聊聊八卦聊聊天，还有人说啊这个上班的动力就是看到这个茶水间的有一些咖啡呀、零食啊、水果啊，可以满足一下这个小小的吃零食的愿望。
3: 对，
4: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上班动力是啥呢？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猎户座橙子说，自己是干这个供应商的啊，几乎50多天没休息了，
3: 对，
4: 也是蛮辛苦的。
3: 对，确实啊，是给超市供货的，换一个名字啊，供应商，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了哈。我想问问你啊，如果找你买这个超市里这个饮料啊。这个叫什么零食啊，能不能一手货源，能不能有这个优惠价啊
4: 好嘞，也是关注到为你所细说，为了拍段子啊，这也是一个小真实的经历吗？一个女生在去厕所的时候，外面男的往厕所扔了一串鞭炮，真是不容易。
3: 哎，你看就有时候我们需要擦亮双眼啊。这个视频当中有一些就确实是演绎的，或者说现在有些 AI 生成的东西，我们要擦亮双眼，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千万不要被这样一个所谓的信息给迷惑了双眼啊。
4: 对，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安全吧，这个很不安全啊，他们要是注意安全，就是我们为了流量，为了出圈，可以动动这个小心思，但是安全
3: 对，之前为了还有这个起，为了起号啊，就做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动作啊，就是大幅度的夸张的呀，危险的，甚至是有这个风险的动作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流量固然重要，但是还是啊，我们要擦亮双眼，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当中，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定力，对不对？
4: 是，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人数啊，哎呀，刚刚跳过去了，刚刚我们这个人数是521，还蛮特别的，再过3天就是520了，这一天应该很多人会告白，是不是？
3: 对，
4: 届时我们也做一期这个特别节目，帮助大家去告白。
3: 对，大家如果有这个告白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打电话，把电话留下，我们给对方打电话打过去。
4: 对，
3: 哎，给对方一个惊喜的感觉，是不
4: 是？
3: 是，
4: 就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喜？咱们就不知道，到时候打了才知道啊。
3: 对，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啊。你看有时候确实让你说的话，你有些话说不出口，哪怕是跟父母告白也是可以的啊。
4: 对，你只要是有一种想去表达的一种感受，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实现这个告白的小愿望。
3: 不，你所细说啊，为了段子火都是拼了，你看我们就是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洪流当中的一股清流，对不对？哎，就是我们再给大家正方向正能量的引导和这个内容的传递。
4: 是，我们还是要内容为王啊，保持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好嘞，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刚才有朋友说到很多好听的英文歌哈，我们都说这个英文其实蛮简单的，要说这个语言那必须是中文最难呀，你连中文都能够掌握的这么溜，学中文学英文学俄语学法语，那不是手到擒来吗？
3: 对，也是刷到这个短视频里啊怎么说哈，外国这个小姐姐们学这个中文被整崩溃的瞬间，
4: 对，就很难很难，中文真的是比较难。
3: 然后评论区就说哈，终于体会到了学英语被整哭的自己的当时的这个心情了，
4: 哎，
3: 也让你们体验一下学中文的这个感觉啊。
4: 是，为你所惜还是分享了这首《吻别》的英文版，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先听这首来自于《粉红色的回忆》的英文版。
3: 这首歌曲啊确实是挺有趣的，但是音质奈何不太好啊。我们找到这个更清晰的版本，在某音当中现在有这个女生翻唱版本的。
4: 对对。
3: 哎，有这个最新的版本也会分享给大家的。
4: 是，我们就分享这首吧，来自维尼索西所推荐的《吻别》的英文版啊。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就是表达这首歌曲它其实很厉害，最先呢是中文版先有的，之后才有英文版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0: 这是这个不是直译哈，应该是中文经过这个英文的润色之后才出来的歌词。有些歌曲啊，英文歌直译成中文确实是听不下去啊。比如那首沙嗨，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就是很魔性洗脑的一段啊。
1: 好，一起来听。

0: 吻别的英文版 Take Me to Your House 麦克学摇滚这个乐队的作品啊。
1: 哎，
0: 猎户座橙子说我是上果蔬的，不上这个休闲食品啊。
1: 嗯嗯，
0: 那想问问你啊，这果蔬现在都是普罗，就拿一个这个我常吃的这个西红柿来说啊，普罗旺斯西红柿现在什么价格啊？因为最近在减肥，就是晚上吃黄瓜西红柿，别的西红柿啊觉得这个这怎么说，不是生吃不是那么好吃哈、啊、然后这个店员就给我推荐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但是我买了第一次买的时候还觉得可以，第二次再买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它不是真正的普罗旺斯啊。
1: 哎，各位也可以来帮我们这个棋子的主播去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鉴别普通西红柿和
0: 普罗旺
1: 斯
0: 西红
1: 柿啊。这个在没有尝这口感之前、这个形状啊颜色啊手感啊
0: 有人说
1: 怎么来区别，
0: 这个后头有一个带绿爸爸那个就是普罗旺斯，但是我后来买的也带这个绿爸爸，总觉得不是第一次买那个味道啊。
1: 嗯，
0: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4.8一斤
1: 啊，那是不便宜哈嘞。那既然咱们这个有专业的人，我们就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干。今天咱们的话题是你上班的动力到底是啥呢？各位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比较少见的上班动力，你看我们刚才分享了很多，一是单位有好吃的，二是单位有好玩的人去聊八卦，去聊天，一起去吃饭，还有就是单位有你想见的人，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看的小姐姐，很帅的王一博，哎，这样的话你上班动力也会很足。除此之外，各位你的上班动力到底是啥呢？难不成是找领导，就和领导去汇报一下工作？
0: 对，更多的是这个怎么说，为了生活啊，是吧、
1: 嗯、
0: 我们上班要挣钱，对不对？
1: 嗯，
0: 做家里谁给你这个生活费啊，是吧、就是大家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分享一下，当然那首歌曲可以让你恢复到这样一个活力满满的状态当中，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1: 哎，你看维尼索西说我的动力是能看到群主，
0: 哎不错，哎
1: 那也很棒。哎，
0: 我们群主刚说了哈，就是能够看到大家，能够陪伴在各位身旁、
1: 嗯、
0: 是他的动力之一。
1: 对，
0: 我多少觉得这段话有点违心啊。
1: 嗯，怎么违心了？好走心的。
0: 我多少觉得这句话就是为了这个叫什么吸引大家来哈，多少有点违心的状态。
1: 很走心，很走心，就每天看到大家来，然后来和我互动，我就感觉好开心啊。
0: 对，我每天这个上班都这个动力就是和张主播上完节目之后，张主播就经常会欠我一杯蜜雪啊，
1: 嗯，
0: 然后就喝一杯蜜雪，然后回家，好甜蜜的感觉啊。
1: 就是你和这个老猫真的是如出一辙哈，越来越像糖公鸡了。
0: 对对对。
1: 嗯，还有朋友说他的上班动力就是能够让生活作息更加规律，哎，这个也很难得。
0: 哎，猎户座橙子跟我说哈，你拿起来闻，能明显闻到西红柿味道的，就是普罗旺斯。哎，怎么说哈？就好像我闻这些西红柿也闻不出多大差别啊。
1: 就是每个西红柿都有西红柿的味道，他可能说的是这个味道会更浓一些。你下次就是拿两个去比较一下。
0: 对对对，可以比较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他说的是普罗旺斯，但是我买回去总觉得他不是普罗旺斯，他骗了我啊。
1: 没有那么像是吧？
0: 对，我这么真诚，然后就是怎么说？

0: 他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就这种感觉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去麦说，上班是为了蹭单位的网，蹭单位电，喝单位的水，顺便拿点窝囊费。你看看谁不是呢，谁不是呢，真是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我来到单位一定要第一件事儿，连上单位的 WiFi、关掉流量，第二杯
0: 对，
1: 就接一杯水。
0: 接杯水，哎，水不喝饱，电充满。
1: 对，
0: 但是你把工作给他干好了吗？
1: 对，工作也干得还不错呀。
0: 你要考虑一下啊，把工作做到最完美状态，对不对？
1: 顺便再赚点窝囊费吧，反正就是这窝窝囊囊的一生了。
0: 我要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继续来分享歌曲。刚刚有朋友点播了一首刘德华的歌曲《天意》，来听他的这首歌。

0: 来自刘德华的《天意》，听到这位歌手的嗓音，总能想起他的代表作品《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哎，你昨天出来就有这个感觉啊！哎，特别是你骑电动车一边走，
2: 一边
0: 打个伞，或者是穿着雨披，
2: 然后我一边哭、哎、一边淋雨，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呢？
0: 对，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啊！哎、
2: 昨天我特别想去看那部电影，就是《阿莫的情书》，他们说就非常的后劲儿很大、嗯，看完之后一直哭。
0: 这个、读音。哈、到底该读阿嬷、
2: 啊、还是
0: 阿嬷是吧？
2: 对，就是大家都在纠结这个读音哈。
0: 我偏向于阿嬷，就是方言、闽南语方言就是阿嬷。
2: 阿嬷对、哎，但是普通话的话就是阿嬷。
0: 对，我还专门去查这个字了。
2: 是的，是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最近你上班的动力是啥？或者说有没有在雨天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啊？嗯，我们的缺麦说突然想听周董的《可爱女人》。
0: 嗯。他还说啊，江团长这衣服一洗，就想起来一种很碎小的蓝色的花，好像就叫普罗旺斯啊。
2: 啊，怎么普罗旺斯不是紫色吗？
0: 哎，是，就怎么说，薰衣草是这个颜色吗？
2: 啊，对呀、啊，
0: 蓝紫色，它这是蓝色啊。
2: 嗯、这是
0: 有一种就是叫这个，我之前养过一个这个蓝色的花哈、
2: 嗯，
0: 开出来的花确实是蓝色的。
2: 对，
0: 嗯，
2: 还蛮可爱的，蛮好看的，
0: 对对对，
2: 蛮夏天的。
0: 哎，就是蓝色的，蓝色系的花不多。
2: 嗯，
0: 这个花就是蓝雪花。
2: 哦，
0: 哎，蓝雪花，我当时
2: 就叫这个名字，
0: 对，就叫蓝。雪花、
2: 哦、
0: 爱养花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啊。
2: 嗯嗯，
0: 如果你这个家里有空间的话，可以安排一盆，它会长得很大。
2: 好的、哎、好的，
0: 开的就是蓝色的花，很少见。
2: 嗯，也是感谢齐主播科普啊，这样的蓝雪花应该是蛮好看的，可以在家里养起来哈。嗯，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旋律。薛麦说想听这首《可爱女人》。

0: 那我们就做一个可爱女人吧，无论是可爱男生还是可爱女人，就是可爱的时候就还是蛮有能量感的。
1: 对，确实就是把这份这个正能量元气满满的。
0: 今天周一了，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

0: 来自周董的可爱女人，一首好听旋律，来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老朋友圈麦点播的已经送出了。
1: 是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欢迎新朋友1188说道，主播你们午餐是啥，说出来羡慕一下。
0: 主播也是平常普通人啊，
1: 我们就现在立刻看一下我们这个工作群啊，看看我们这个工作餐。
0: 不用看了，早上我上去吃早餐的时候这个食堂这个做饭的姐姐已经说了哈，生炒面炒面，然后有一个就是在切南瓜的这个动作，就是准备这个菜哈，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今天中午是窝瓜炒面吗？哎，怎么的明天中午是烩菜啊，明天中午烩菜准备的，我都已经提前知道明天中午什么菜了。
1: 不光知道今天呢，还知道明天呢。老猫说他也要吃生炒面，那赶紧来到咱们这个师大的这个门进来，上6楼然后再上10楼啊。
0: 他进不来啊。
1: 哎，对，你真进不来，因为我们这个是有门禁的。
0: 刷脸的。
1: 刷脸的。
0: 对，怎么说啊，就是你哪怕你混进来，我们保安大哥也把你拦住了。我们保安大哥确实是很敬业的啊。
1: 对，去麦说你们单位对外嘛，就是我们单位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单位，但是食堂目前不对外。
0: 哎，对，就是
1: 怎么说，真能进去。
0: 你要想吃，我给你偷偷带一份可以啊。
1: 对，我给你带下去可以，但你应该是大概率是进不来的。去麦说，这个老猫说能进去，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他说他找你啊。哎，保安大哥也许就放人了。但是一会儿再下去强调一下，说有人来找你，你就要一定要电话确认啊。
1: 对，就是必须是现场确认，看看这个脸是不是我认识的脸，不认识就不让进。
0: 他说他有证啊，哪来的证啊？
1: 你看1188就出了一个点子哈，你这鬼点子还真多呢。他说扛个梯子，背个工具包就进去了，说是修配电脑箱的，电箱的。
0: 对吧？人家这个怎么说啊？人家这个是有工作安排的话，人家肯定是要提前说的。不可能说来一个人突然间进来就是修电的修什么东西的啊。
1: 哎，这么跟你说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打印机坏了要换墨哈，我们先是就是联系好这个换墨的。
0: 对，需要这个一层一层审批的啊。
1: 对，我们先给这个换墨人确认一下是大概时间几点能来，然后我们给领导说好之后，给保安说我们几点几分可能会有这个换墨的工作人员啊，就几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他们来我们单位来换墨。咱可不是扛着工具箱就能上楼的，咱这安保做工作做得老好老好了。
0: 对，他说他有电工证啊。雀麦说啊，空猫就等你请他呢，赶快给他打份面吧。哎，我觉得可以啊。我们这个餐厅这个饭菜也是可以外带的，可以外带
1: 。是可以外带的，没问题的。我们这个饭菜还是比较实惠的，这个午餐就这个面好像是。
0: 你吃饱为止。哎、
1: 对，7块钱可以无限续面的。
0: 对，就是、但是啊，就是奈何上岁数了啊，这个面。吃一小碗也就饱了啊！你跟我以前刚上班那会儿吃3碗都打不住啊！
1: 是，所以我很好奇，这1188，你有电工证吗？你还背工具包就进来了，你是有电工证的那一种吗？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了。今天是全新的周一，经过2天的阴雨天气之后，确实啊，就是喜欢下雨的朋友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就确实有一种要长蘑菇的感觉啊！
1: 我可太爱下雨天了。
0: 对，今天又天晴了，放晴了。你看今天

0: 就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状态，全新的改变，全新天气的呈现。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些元气满满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来给大家在周一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加油打气啊。
1: 哎呦，发现好厉害呀，刚才老猫说他有电工证，然后依依爸爸说他也有，你们怎么这么厉害，真牛啊。
0: 嗯，就是很羡慕有一技之长的人啊。
1: 嗯，对，你看我也有证啊，来说说你的证。
0: 你看你什么，这编辑者从业资格证。
1: 编辑者证。
0: 哎，就是什么这个主持人证。
1: 主持人证。
0: 我们都是持证上岗的。
1: 还有教师资格证。
0: 对，你看人家江主播有教师资格。你人家江主播还有双学位呢。人家工资还比我们多几十呢。
1: 又来又来。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你没发现就是那些年我们考过的证其实都没啥用呢。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考过这个，哎，我们还普通话。
0: 电脑证。
1: 电脑证。
0: 普通话证。
1: 不是，那个叫计算机，对，
0: 哎，
1: 一级二级证。
0: 现在好像并没什么用了，嗯，好像这个考试已经没有了。
1: 好像都取消了。
0: 哎，对，就是取消了一些考试啊。
1: 还有四六级英语的四六级证嘛，包括还有很多人如果英语专业的话可以有英语专八证，还有那个当年的心理咨询师那个证。
0: 哎，那个当年很多人都考了啊。
1: 也取消了。
0: 对。这个缺麦说老猫又记上，你看他又记上了啊。嗯，
1: 对，他说肥仔和大漂亮共同欠本毛一碗生炒面。
0: 对，就不能说哈，但凡
1: 一说就只要
0: 说
1: 就欠
0: 上了啊。
1: 嗯，真厉害。红阳说上午好呀，红阳来晚了，都到中午了，马上要下班了。中午好，中午好，欢迎欢迎欢迎红阳。然后说大漂亮欠三碗鸡蛋羊翅子面，一碗双份肉丸子面，半份生炒面，肥仔欠一份红烧牛肉面，还有半份的生炒面。
0: 半份面不打啊，我们这个食堂一打就是一份啊。
1: 就半份也是七块钱哈，啊，师傅不打折的。
0: 我在想这方面我拿下来咱们蹲在路口啊，你一个筷子我一筷子蹲在路口吃啊。
1: 你别说这个天气在室外吃很好哎。
0: 野餐的感觉，露营啊，师大院里体验一下露营。
1: 你们若要露营的话我去拿把伞给你俩撑着，给你体验这个露营的感觉啊。
0: 对，全麦说哈，我四级计算机二级必须过的，不然拿不到学位证啊，
1: 哦，
0: 当时确实有这个要求。
1: 是的是的，都一样哈。
0: 你像我们普通话证确实没有强制的要求。
1: 嗯，
0: 但是你作为学这个专业的人，你没有这个证好像就比别人少点什么一样啊。
1: 对，但是那些证好像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确实是很有用的。一八八说前面怕萨特，后面是考斯特，门卫直接就开门了。
0: 哈哈哈，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1: 哎，有没有可能门卫不认识这个呢？
0: 这个成本有点高，还得租两个车去啊。
1: 啊、你去租啊，你要租的话我去给你开门好吗，我专门迎接你，等你大驾光临。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有朋友说你看嘉宾老今天穿的这个蓝色的
1: 啊
0: 突然间的话当然就跳出了一首歌的旋律。
1: 很蓝很浪漫。
0: 对，蓝色土耳其。
1: 哎呀，这个夏天有没有可能去土耳其呢？土耳其的热气球那可太浪漫太好看了。
0: 嗯，来听这首歌曲啊。小刚周传雄的歌。

0: 去年。来自小高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有朋友说啊，这首歌今天放晴了，蓝色很搭，为你所系，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是的是的，和蓝色很搭哈，雨过天晴的感觉。
0: 嗯，圈麦说若干天之后小胖和这个江漂亮都要破产了啊，被抠猫这个抠猫记账记的，你看就不能说，你就都不说请他啊，一说这个什么美食他就记到你账上了。
1: 是，你但凡只要提一个美食他就觉得有他一份啊，别人每个月发工资赚了多少钱，我们俩每个月发工资倒贴多少钱，
0: 贴单位多少钱啊。
1: 嗯，是的。
0: 老猫说啊，本猫有国家五级应急救援员证、应急救援宣讲师证、还有500吨以下内核船舶驾驶，哎，很厉害、啊。
1: 哇塞，你这个证很多哎，你要说起这个证的话、我好像也有这个驾驶证啊。对，我这个驾驶证时间也蛮长了哈。
0: 算吗？算证吗？
1: 对，必须得算证。他都有这个什么驾驶证了，我的驾驶证不能算吗？
0: 人家是船舶驾驶证好吗？
1: 汽车驾驶证也是证啊。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今天节目确实收获了一份这个元气满满的感觉。
1: 对对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或者说你考过哪些证。你看我就在想，我不是学过法学吗，我只是就是辅修啊，我那些就是法学班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有这个法学那个叫什么证来着，
0: 从业就什么叫什么
1: 就是、
0: 法考很难，
1: 司法考试考完这个证，就是他们是最难考的考试之一啊。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了这个法考这个证，这个证的全称叫啥？
0: 这个忘记了，我
1: 真的好难呀。
0: 当年考过，奈何他就是怎么说，也是辅修啊，就没有考过，就没有考过。后来考了这个教师资格证，后来去了一个高中当这个老师，就是也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职业选择。
1: 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职业追求。去麦说是律师证吗？
0: 好像不是啊，
1: 好像他不叫律师证，就是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全称了，
0: 就叫司法考试。考试过了之后这个证叫什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来告诉一下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各位如果说哪位朋友知道啊，这个司法考试考过之后这个证叫啥，也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分享一下哈。
0: 还有一个证比较难考，叫注册会计师
1: 注会。
0: 哎，就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一个考试之一。
1: 他好像是分为一级
0: 二级。我有个朋友真的是考过了，人家就是凭着自己的这个学习把这个考过了，拿下了啊。
1: 哎，是的，也是很厉害哈。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周一的上班动力，却麦说难考的是注册会计师机电工程师。
0: 哎，你看就是我那个朋友就是靠着自己的这个本事啊，就硬硬的考了两年
1: 啊，
0: 把这个证拿下了。注册会计师。
1: 他有没有就是从事这个行业？
0: 但是没有从事，人家就是特别理想化一个人。
1: 哦。
0: 去回了太原这个老家之后，去太原西山租了一个大这个院子，然后自己装修之后做成了一个民宿，然后接待这种你像求婚的呀、团建的呀这种的。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哈。
1: 是的，
0: 然后养了一个大金毛，
1: 你看
0: 每天坐在小院里享受生活啊。
1: 好，这个难考的证1188还说到啊，有住安、住快、消防、住电、沿土、一建。哇塞、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证啊？
0: 估计人家都有啊。
1: 你不会都有吧？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7: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4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武帝的大一统。三，独尊儒术。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了诗书礼义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占据了官学的权威。汉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就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就自此确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三晋山》。四，改革经济。中央政府收回了货币的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且因时因势，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汉朝初年，习用秦朝的半两钱，半两即12铢，但是由于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除以严酷刑罚禁止私铸钱币之外，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5铢钱铸造的质量高而且实用，倒铸无利可图了，货币的统一发行以及通用长期稳定，所以就通行了很多年。同时，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汉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瑾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后来又启用了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的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是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说官盐价格高而且味道苦，铁器农具质量很低等等等等。汉代的郡国

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是很多郡国因为路途遥远，运费往往会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由于长途的运输很容易变质损坏。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军书法。所谓军书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军书令，地方设军书官，专门负责军书事宜。也就是说，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供物品，一律改为由当地出产价格较低的物品来抵充，然后将该货物运往需要的地区进行出售。输者即便而官有利。作为军书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了平准法，也就是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军书和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地调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五，动荡危机。汉武帝在位的50多年，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大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汉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和酷法来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重，还导致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汉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但是他使用的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旦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的职权非常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而汉武帝一代对大臣督责苛严，三任丞相李蔡、严清敌、赵州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之间弄得是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当大臣公孙贺被选用为丞相之后，他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他说他自己干不了这样的要职。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职位。果然几年之后，他就在巫蛊之案中被族诛了。以丞相的尊贵地位尚且如此，那其他的大臣就更不必说了。和汉武帝生在一个时代，既是大臣们的姓氏，也是莫大的不幸。由于汉武帝连年用兵，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战事不断，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几十万，

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所以农民要承担非常大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之外，汉武帝从元鼎二年开始，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屡修宫室，先后营造了建章宫、明光宫、百梁台。长安的周围还建有长阳宫、五座宫等六座宫殿。为了便于巡游，汉武帝还在各个地方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汉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以后，汉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建筑史册的就多达20余次。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这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六，巫蛊之祸。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危机恶化之外，迷信鬼神的汉武帝还在小人的挑唆之下，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风暴。巫蛊在汉代由来已久，很多人都固执地迷信，将某个人的名字刻在一个木头人上，通过巫师写上各种恶毒的语言，就能起到诅咒某人的作用。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迷信方士神巫，再加上他年迈体弱，不免多疑健忘，猜忌固执。他总是疑心有人会用巫蛊的诅咒之法来谋害自己，所以就指使酷吏清查使用巫蛊之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与杨时公主私通，于是他指使巫者诅咒武帝。汉武帝立刻下令把一代名将公孙贺全家抄斩。几个月之后，大将军卫青之子卫抗也被指控与公孙晋升巫蛊之案有关。汉武帝丝毫不念旧情，将卫氏全族老少一并处死，太子刘据的母族被斩尽杀绝了。然而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征和二年秋，公元前91年，汉武帝来到了咸阳的甘泉宫养病。掌管惩处巫蛊事件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冲害怕汉武帝死了之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借巫蛊来陷害太子。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刘据调动卫士逮捕了江冲，将其斩首示众。而这个时候长安城中纷扰动乱，都传言说太子造反了。身处甘泉宫的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遣丞相刘渠毛率兵镇压。经过五天激战之后，太子战败，他弃城逃走。汉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全部的门客一并处死，追随他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族也一律按谋反之罪满门抄斩。随后汉武帝派遣使臣

携带诏书来到了未央宫，收缴魏皇后的印玺和绶带，魏皇后也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之后，隐藏在湖县泉州里一个编织草鞋的平民家中。他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来帮忙，结果被官府发觉了，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之中的太子被逼自杀，两位皇孙也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也随即被投进了监狱。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官府的证实，巫蛊之祸案件之中大多是查无实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太子是被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逼自保起兵的，并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做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他的罪过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而已。汉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丞相刘屈毛也随即被灭全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罹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他的追悔之心、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8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之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几十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他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即位之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时候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的盛世也因此得以延续。第八节，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期，汉朝政府与周边的域外各民族以及国家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以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来往，随之而来的商旅、僧旅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一、初通西域。西域是建筑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泛指玉门关以外

0: 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而广义上的西域则可以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的部分地区。汉代以前甚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上没有确切的系统文献记载，所以就称为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的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这个部落以畜牧马、牛、骆驼、羊等为主，其中羊居多数。穷庐为市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句话简明概括了乌孙人饮食起居的状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
1: 开始以后的7余年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大渊国源源不断，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的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之中就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之后，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就借着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的开发。东西方彼此之间的物质、技术、文化相互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以及其他的手工艺品输入了西方，而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生产于大肉之安西、大秦的毛织品，以及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还有琉璃、琥珀等等，也都输入到了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等各种技术的人才也移居到了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的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高昌城建于公元前1世纪，这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的。汉书中最早提到了高昌壁，北史西域传中也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失旅遁壁，其中游困者因筑焉，地势高敞，

亲属昌盛，一名高昌。汉魏晋历代王朝均派有戊己校尉驻守此城，他们负责管理屯田，所以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西域地区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比如胡座、胡床等等，一时间也引得西汉的皇室、贵胄、官僚们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的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之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在汉代，不仅有陆上的丝绸之路，而且在与此同时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的边缘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在这里，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也日渐突出了。四，佛教东传和白马寺建立。佛教在西汉末期已经从西域传入中国了。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他派遣郎中蔡英和博士秦泰前往天竺国求佛经。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英和秦泰与天竺的两位沙门带着佛像和佛经回到了洛阳。汉明帝接见了天竺僧人，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门外的鸿胪寺。第二年，公元68年，汉明帝命人在雍门外另建住所，天竺僧人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他们所译的42章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译佛典。由于驮佛经回来的那两匹白马也供养在其中，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建立的第一所寺院。第九节，汉与匈奴的合战。两汉时代，汉朝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汉朝中央政府给予实力的强弱，或采取和亲的政策，或采取军事手段，积极拓展疆域，加强对各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征，多民族多样化的统一局面。在众多的民族中，匈奴与汉王朝的对抗是最为激烈的，引发的战争延绵数百年之久。一，匈奴文明。匈奴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匈奴的历史始建于《史记·匈奴列传》。

0: 匈奴是匈奴人对本民族的自称。比如说，匈奴单于曾派遣使者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等句。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中记载匈奴单于致书汉武帝，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这样的话，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所以在秦汉时期，胡为匈奴的专称。匈奴政权的结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军制与政治的结合，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大家最期待的新歌风向标的时候到了，哇哦，这一周有超级爆款男团的新歌诞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时代少年团发布了第4张专辑的主打曲《摆脱地心引力》，这首歌就是主打打破规则，挣脱束缚啊，这8个字为核心，用太空意象来比喻青春当中的突围。编曲上更是高燃乐队化的摇滚，电吉他失真，再加上密集的鼓点搭配着管弦乐，副歌极具张力。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想传递的就是少年拒绝被规训的那种锐气，也是 Z 世代的成长宣言。

下一首新歌风向标，来听到叮当的新歌《十年归期》。这是《问道》这款手游十周年的动画主题曲。这首歌以回忆为线索，唱少年相遇、遗憾分离，还有长久的等待。编曲当中融合了传统的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声婉转，旋律绵长，把十年时光的牵挂和遗憾唱得非常有画面感，非常适配仙侠情怀的岁月沉淀感。

下一首来听到一个跨界歌手的新歌啊，齐思钧小齐的首支个人治愈单曲《喂你好吗》和同名新书同步发行。这首歌就是源自于他曾经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通过音乐来安慰迷茫时期的自己还有听众。旋律和编曲都非常的干净和简单，主要就是以钢琴还有人声为主，在唱法上也是非常的真诚，就像一种轻声的对话。你看那句话说喂你好吗，请你回答，其实是唱出了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惦念，对自我的关怀。

一位还是新生代的男歌手曾舜晞，他的粤语专辑第六支单曲《炎炎夏日》4月13号上线，这是他首次尝试另类民谣的风格，由夏言晨作曲 ，Kim Swings 填粤语词，马来西亚的乐队 Baby Chair 来制作，编曲的前奏还融入了非常有特色的口哨的声音，所以写出了少年时候一些懵懂的心事，就像夏天的晚风，很适合在天气渐暖的时候单曲循环。

一首来听到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这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风霜曲，编曲很大气，也融入了古风还有迷幻电子，营造出了一种苍茫的氛围感，不炫技又充满力量，把剧中的爱恨纠葛、岁月风霜的厚重感诠释得非常到位。你可能光听这首歌会想不到它是吴莫愁唱的，因为在这首歌里确实他改变了自己的唱法哈，所以算是多元化的又一次新突破了，文艺又很有质感。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毛不易《草幼》，同样这也是《月灵奇迹》的新诗篇章曲。歌词当中写到风雪霞光炊烟啊，这些很有意象也很生活化的场景来诠释细水长流的守候。毛不易很擅长把歌唱成故事，所以他的唱法就是接近口语的咬字，再加上弱混声，把仙侠爱情唱成了平凡温暖的父母爱情，低沉又很有力量。

从1997年的朋友到才女陈冠茜的心理之作，再到今天的新歌风向，岁月流转，好歌始终陪伴。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再见喽，拜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其实呢，作为这个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每周我自己也很期待制作推出新一期的节目，因为随着节目的持续推出，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联盟电台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也越来越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也是频频展现。尤其是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到几位联盟电台的同行，特别推荐他们喜爱的来自各个城市的佳作。既让我们聆听了精彩的原创作品，又让我们借机感受了各联盟电台主持人们的风格和风采。今天的节目中，我同样是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主播走进节目，分享他们从各自的本土作品中精选出的好歌。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亮相的主播好像大多都是女主播，而今天将由来自兰州和淄博的两位优秀的男主播带来两首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两支优秀的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

0: 一说到兰州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拉面，这个真是没办法，兰州的拉面实在是太有名，也太好吃了。但是对于兰州这座城市，我们要知道的可远不止于此。兰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自秦朝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自古就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以金池、汤池之意命名金城，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兰州得益于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商贾重镇，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熏染之下，兰州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今天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让我们有请小龙。
1: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浪子醉》。这首歌诠释了对人生的感悟，潇洒自在。人生在世看似潇洒，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实则是艰难无比。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秦楠的歌曲《兰州梦》。这首歌曲是秦楠脑海当中想象的样子，藏山洱海，描述的是爱情，告诉我们的或许就是心中那个未完成的梦。

自兰州的民谣创作人秦楠带来的原创作品《兰昭梦》。其实他并不是兰州本地人啊，是2005年离开了家乡，到了兰州去发展。出生在北方的石油重镇玉门。

西南的音乐曲风是清新柔美，略显忧伤。多年来呢，也推出了不少的原创作品啊，像《不偏不》。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山东的淄博呢，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像淄博的临淄，就是古代齐国的首都，是齐文化的发祥地，还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有东方古罗马之称。而淄博这个城市名字是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原为淄川、博山两地的合称。而博山自古就是一个工业重镇，陶瓷、煤矿、美术琉璃等等在全国都有影响。除了这些呢，其实当地人对吃挺有讲究，听说不少男人都能做出一手好菜，也出了一些名厨。当地有不少特色小吃，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酥鱼锅了。酥鱼锅简称酥锅啊，可谓是淄博的传统名吃，结合了圣旨骨酥鱼的做法，几乎是博山人过年啊家家必备的一个菜。因为制作有点麻烦费时，而且呢量大，储藏也不方便，除了饭店啊，一般的人家呢只有到了过年才做。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对这道菜太熟悉了。因为虽然我们家呢不是淄博人，但是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也会做这道菜，而且确实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必做，所以呢我对这道菜就会如此的

0: 熟悉，但是即便我很熟悉，一定也没有咱们淄博当地的朋友对他更熟悉，更有感情。今天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首先就带来了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就为这道菜创作了一首歌，我们有请伟东。
1: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老猫猴乐队。老猫猴乐队成立于2017年，乐队成员在北京音乐院校毕业后回到淄博，他们始终怀揣着对音乐的执着，2017年年末与中国殿堂级摇滚乐队超载乐队淄博籍吉他手赵廷熙合作，完成了这首参赛作品《苏鱼锅》。苏鱼锅是淄博人过年时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同样也是在外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苏鱼锅赋予每个游子不仅仅是一道家乡美味，更是一条回家的路。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完全源于老猫猴乐队的主唱小易对这个菜的一种感情，把酥鱼锅写成一首歌，也是送给博山的家乡父老，也送给在外面

0: 当博山方言遇到摇滚金属，通过一道酥鱼锅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酥鱼锅说的是一道菜，讲的是一个温情的故事，但是也唤醒了很多淄博人，尤其是博山人儿时的回忆。2000年的9月，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自己喜欢和热爱的音乐，从家乡去到了北京泥底音乐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和深造。于是那年冬天就诞生了一支乐队，叫独火乐队。这个乐队呢是由3个淄博人和1个青岛人组成。乐队风格多样，旋律优美流畅，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接下来伟东就我们带来了独火乐队和他们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
1: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独火乐队。独火乐队自2000年迷笛音乐学校成军以来，一直活跃在各种舞台表演，流行摇滚元素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作品当中。乐队原创作品《时光》不但充满力量，也诠释着音乐的柔美。不仅阅读《生活》这本书的时候，还在生活中演唱着火一般的激情。

们说，而立的我们已经褪去了愤怒的禅衣，但依旧疯狂，少了很多玩世不恭的态度，但心中却多了一束温暖的阳光，感恩包容又相互的珍惜对方。我们温文尔雅，我们不拘小节，我们不是音乐的发烧友，我们也不想证明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喜欢用音乐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一切。我们很自私地热衷于音乐事业，因为音乐能给我们勇气，音乐能给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不会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共产党内，通过积极的抗日形势和政策教育，全党上下精神振奋，士气高昂。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提到抗战93次，抗日91次，提到胜利89次，抗战抗日与胜利的比例几乎是1:1，并指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那在众多国产经典老影片中，描写我军机智多谋抗击日寇的影片很多，三晋山城就是其中一部经典之作。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三晋山城》的故事。《三晋山城》是一部上

0: 世纪60年代中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影片描述了八路军某部连长带领战士们三次进入山城祁阳，粉碎日寇扫荡计划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三进山城在1966年上映后大获成功，一共发行了280个拷贝，并在我国香港、东南亚、欧洲、非洲放映。谈到三进山城，有两个人不得不说，他们是原著作者赛时里和导演张凤祥。原作者赛时里的一生十分传奇，他在解放前的胶东一带是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后来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成为一个右眼失明、右手致残、半身不遂、活动极为困难的特等残疾军人。他就开始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写成小说。赛时里曾巧妙地把炸药藏在粪桶的夹层里，炸毁敌人的弹药库，将手榴弹捆在特务队长身上，把拉环拴上长绳握在自己的手中，顺利撤出敌人层层布防的威海城。赛时里率领的二连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当时在胶东东海一带，赛瘸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式英雄。而鬼子伪军一听说赛瘸子来了，便不敢出去抢粮抓人。赛时里将这段挥洒着青春与胆识、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战斗岁月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开始了文学创作。而这时的张凤祥已经和电影打了10多年交道，憋足了一股子劲儿，想要拍个自己的影片。三进山城的小说就这样被他意外地发现了，并且成为了张凤祥的导演处女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纠集了5、6千日伪军，向我崖山根据地展开了疯狂扫荡。为了消灭敌人，摧毁敌人的军火供应，八路军刘洪志连长和向指导员奉命率领一个连向敌人后方的祁阳县城进军。这时部队领导郑团长找来刘连长和向指导员，给他们布置任务。
1: 报告团长。
2: 哦，来了。
1: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3: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5、6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3: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1: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3: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3: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3: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3: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3: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
1: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3: 是，经理。
1: 好。
0: 祁阳县是敌人的临时军火供应基地， 从烟台运来的大量弹药都储存在这里，再从这里转运崖山前线。为了摸清城内敌人的情况，刘连长、张排长、小马三人化妆之后，由地下党员郭正年护送进了城。进城后，刘连长和小马化妆成卖柴的，见到了接头的对象宋大爷和周锁林。在宋大爷、周锁林的帮助下，刘连长潜入敌人警备区大院，摸清了敌人的弹药储备和运输情况。但在离开时，小马被侦察队的特务发现，刘连长当机立断打死两个特务，城内顿时大乱。刘连长和张排长在混乱之中抓住了王翻译，并且在酒馆里扒下了他的衣服，三个人化妆后安全出城。随后日本鬼子头目小野召集侦察队黄队长、刁德胜和王翻译等人训话，谋划如何进一步破坏游击队的行动。
4: 坐下。王桑，
5: 哎，
4: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4: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洋。
4: 不不不不，西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洋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6: 是。
4: 小队长，
6: 嘿，
4: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6: 嘿。
4: 小队长，
7: 喂，好好。
5: 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4: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6: 是。
4: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6: 是。
0: 祁阳守备队长小野得知八路军进城的消息，命令警备队黄队长和侦察队长刁德胜加倍警戒弹药库，同时侦察城外八路军的虚实。而狡猾的小野突然改变了运输弹药的计划，刘连长没能伏击到敌人的弹药车，就带领队伍回到了驻地，随后和向指导员商议起来。
5: 小马
4: 哟，
5: 去请王书记来。
4: 是。
5: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8: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5: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9: 报告
10: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9: 几辆？
10: 8辆。
8: 好，你先去休息。
9: 是。
8: 小野真是滑头啊。
5: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8: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5: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11: 老刘，
12: 老王
11: 啊，回来了。你们啊，
5: 这边坐吧。
11: 好好好。
0: 这时王书记也来到了他们这里。
5: 您坐。
11: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5: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11: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5: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8: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
11: 你们的想法很好。
5: 老王同志。

0: 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2: 刘连长从王德胜的衣服里发现的这份刁德胜派往各乡的特务名单，是刁德胜请王翻译代役后呈报小野的。这份名单现在在刘连长的手中。有了这份名单，王翻译就不敢不交出小野的计划了。刘连长等人找到王翻译，要迫使王翻译提供小野行动的计划。
3: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4: 哎，你们找谁啊？
5: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4: 认得。阿青，即刻拿走。
5: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4: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
5: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定出不去。
5: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2: 刘连长拿出了那份名单，王翻译立刻傻了眼。
4: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4: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5: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5: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4: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5: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4: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5: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4: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5: 详细情况知道吗？
4: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5: 小野有什么打算？
4: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5: 你说的都是实话，
4: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5: 好，名单可以给你。
4: 谢谢长官。
5: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4: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5: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6: 干脆干掉他算了。
5: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走。
4: 长官，我写。
2: 这时刁德胜接到长崖特务的报告，说刘连长到了王翻译家，就立刻赶过来。可是刘连长早已离去。随后只听城内一声巨响，原来张排长和宋大爷已经将敌人军火库炸毁。军火库被炸，小野深受打击。日本鬼子秋山旅团长命令他立刻出城偷袭我军。王翻译及时将小野的偷袭计划报告给我军，不料被小野发现。于是小野立刻让刁德胜的侦察队出城前去探听虚实。刁德胜在路上遇到了我方的伏击，他狼狈地跑回了城内面见小野， 并将他对王翻译的怀疑告诉了小野。就这样，日本鬼子龟缩在城内不出来，还扬言要在城里庆祝中秋节。经过商议，刘连长和其他指战员猜透了小野的意图。
5: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7: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5: 对，
8: 连长，出事了。
5: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2: 这时小马突然跑了进来。
9: 连长，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0: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0: 八月十五，
11: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2: 由于王翻译逃跑，小野果然临时改变计划，撤换了守城的伪军，切断了我军进城的路线。这时刘连长等人又利用刁德胜与烟台军火商倒卖军火的关系，化妆成军火商人三进山城。他们来到刁德胜的当铺，让当铺的掌柜叫来刁德胜，可是刁德胜一进屋就被缴了械。随后他们给刁德胜身上绑上了手榴弹，胁迫着刁德胜把我方部分部队带到城里。随后刘连长俘虏了警备队，并里应外合打响了战斗。这时小野惊慌万状，四处打电话求救。小野不断地给侦缉队刁德胜打电话，而这时刁德胜已经成为了我方的俘虏。刘队长要刁德胜跑得气喘吁吁地再接电话，这样显得更加真实，以便把小野骗出城来消灭掉。电话铃不断地响着，刘队长看时候差不多了，就让刁德胜接电话。
5: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9: 是是。
12: 你是哪里？
9: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12: 你跑到哪里去了？
9: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警备队
5: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12: 警备队向西门突击。
5: 是，
12: 备动。
1: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2: 小野此时连忙向秋山旅团长求救，秋山不顾一切撤离了崖山根据地，企图救援祁阳，但在途中被我主力部队包围，最后敌人全部被歼，我军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并且解放了祁阳县城。刘连长对群众也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13: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14: 好，
5: 部队集合出发。
15: 是，部队集合。
2: 这部影片在取外景地时，导演张凤祥特别提到了山东蓬莱、烟台，但都没有找到适合影片中八路军进出城的外景地。 最后决定到辽宁新城来取景拍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平凡，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在午后的美好时光当中，我们两个又在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了。当然呢，也在我们的电波 FM94.6 FM88.9 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这些好听的声音啊。
0: 嗯，
1: 那么在刚刚的广告时段就已经有我们很多的老粉丝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了，一路向前就说了，说这个时间点不是大漂亮的节目吗？怎么今天我们两个不比大漂亮吗？这小漂亮也行啊，我们抢抢他的饭碗，在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见面不好吗？
0: 嗯，看看一路向前的朋友可能没有持续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我们的节目每周的时候呢就会一个小小的调整，所以时不时的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呢？你看今天是我和昭旭惊喜不？
1: 嗯，今天呢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会在未来的一周音乐好时光当中呢来跟大家见面，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嗯，
1: 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渐渐在放晴了，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不一样呢？好像跟以往的周一相比的话，今天下午的午后时光就感觉温柔又很开心，外面走在路上呢是有一点点的微风的，也不是特别的热，然后就感觉太舒适了。
0: 对，其实走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到，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下着雨的周末，大家都忙了些什么呢？一般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外出去走一走，去转一转，特别是在风和日丽的这种天气状况之下来个全家游。但是上周的天气不一样呀，
1: 对，
0: 大家是怎么度过这两天的时间呢？因为这两天一直都是在持续的下雨的过程当中啊。
1: 嗯，我们也希望此时此刻的大家能够跟我们共同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这个周末你都宅在家里做了哪些呢？因为下雨是不是大家都不想去外出呢？但是还有一些不得不外出的时候，有一些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是跟家人在家里看了看电影，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工作岗位当中在值班呢？在这个雨后，那么大家呢是不是心情也是变得不一样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了。
0: 对，两天雨之后，有朋友说，哎，今天天气晴了，接下来几天还会不会有雨呢？我们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嗯，
0: 在未来三天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呢也是稳步上升，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所以想提醒一下大家，及时的去增添衣物，同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观看最新的一些天气状况。
1: 是的，那么今天白天呢全市是以阴天为主的，转多云，会伴有着2到3级的东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啊，体感温度呢还算比较舒适。
0: 嗯，
1: 那么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西南风呢2到3级，市区温度啊是19到28摄氏度。那么在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全市呢就多云转晴天，东北风是3级，市区温度呢是15到27摄氏度啊。
0: 嗯，
1: 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这一周的气温情况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不是太晒，但是呢也是没有雨了，我们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更加的便利和快捷一些了。
0: 对，很多朋友在经过昨天的一场雨之后呢，突然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夏天都是这样以今天这样的一种气温的状态来迎接这个夏天到来的话，那都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呀。我们这个城市也是四季如春了啊。
1: 对，那么也想伴随着今天温柔又很舒适的天气，

0: 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个周末当中大家都是怎么轻松又很慢节奏的去度过的呢？我相信因为这场降雨的到来，很多朋友呢都会把事情呢安排的缓一些，基本呢都在宅家或者是室内去进行度过的。大家都在周末做了点什么呢？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洪阳，我们的老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昨天冒着雨跑了12公里、528的配速，你可太棒了吧，真的是风雨无阻啊，此时此刻就应该想起这首旋律了。
1: 对，什么样的一些勇气让你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也要跑步呢？而且还跑了不少，12公里528的这个配速啊。有很多朋友在下雨天的时候就像是赖在这个家里，躲在自己的床上刷着手机，看着自己喜欢那些书，或者品着一杯茶，喝着咖啡等等，就不想迈出那个家门。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喜欢户外活动的一些朋友们，就哪怕有跑步的或者说骑自行车的，这些朋友真的是风雨无阻，就在去雨天冒着雨去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别样的一种感受啊。
0: 是的，当然了，家里如果有个熊孩子的话也真的是风雨无阻的，因为他想出去踩水玩啊，你可能就得给他穿着雨衣穿着雨鞋。我相信在这个周末也有很多小朋友感受到了玩水和踩水的一个快乐。我们呢是因为很早呢就买了一个人偶剧的这个票啊，所以我们必须在冒着雨呢就风雨无阻的去这个前行。然后大家都在想，我说是不是没有人出门呢？就我带着这个孩子出门啊，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是
1: 座无虚席啊。
0: 然后我在想，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劲儿呢？最后总结了一下，就是不能退票。如果能退票的话，大家可能都宅家不出去了。
1: 这是宝妈的一种心理了，就是孩子比如说要学一些特长，学钢琴啊，学舞蹈呀，
0: 对，
1: 可能宝妈们都是风雨无阻，风里来雨里去的去接送孩子。当然，对于一些单身贵族的朋友来说，或者说家里的娃都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够自己去出门了，对于这部分的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下雨天待在家里也是他们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有朋友可能喜欢下雨天，有朋友喜欢晴天，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天气都会影响着我们的一个心情，也会听到不同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不管怎么样吧，在一场雨过后一场风过后，我们可以看到空气很清晰，天空很蓝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啊。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就是来自许美静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听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同时呢来互动一下话题，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度过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相信生活当中很多人把这首歌呢定为自己的励志曲，阳光总在风雨后，就是不经历风雨我们怎么能够去捡彩虹呢？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要调整好，你才能够迎接更多的一些困难，才能从这些困难当中呢迈过去啊。
1: 是的，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能够带给我们满满的力量啊。其实许美静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觉得她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女生，然后声音呢又非常的好听，就是在这样温温柔柔的声线里头带给我们的真的是经历了所有的挫折和困难之后的一种历练，好像听着它的旋律就能够带我们一起去熬过低谷，然后去扛住这世界所有的风风雨雨，让我们拨开云雾去看到美丽的彩虹了。
0: 对，下一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坐在家里听着我们的广播，听着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然后惬意的就那么的度过了一下午呢？然后自己再回头去想的时候，这一下午过得好自由好舒服好轻快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其实每每说到下雨天的时候，如果是毛毛细雨的话，我们会感觉有一种浪漫的感受。
0: 对，
1: 但是在昨天的下午五点钟左右，还有在前天夜里的时候，那个雨量呢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每每有这种倾盆大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哎呀，能够躲在家里舒适的去度过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0: 对，还有幸福的事情其实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大家可能就是互动话题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自己熟悉的一些人在一起，鸡蛋羊狮子面，一碗双份肉的丸子面，还有半碗生炒面，他会怎么能够欠你这么多面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对，我刚刚就回复他，我说依稀记得大漂亮不爱吃面，你们是怎么聊到面这个事儿，而且还能欠了这么多碗呢？老毛就说他吃不吃面也不耽误他欠我的呀。那好吧，下次让他请你吃的时候，他看着你吃，对，我们都看着你围观一起吃面，好不好？
0: 好吧，你的这个消息呢，我们也会转告给这个大漂亮的啊，也让他知道了，他现在还欠我们听友什么呢？好，继续来看一下一路向前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你们是笑点低的美女啊。
1: 对，只要是美女就行，无关乎笑点了，是不是？怎么老是要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戳戳我们的笑点呢？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是搞笑的一些事情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在阴雨天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生活好像就调到了一种静音的模式呢？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比如说天气的一些变化，还有突发的一些状况，会打乱我们原本的一些计划。所以有些人说，可能这是突然来的一种幸福感吧，或者说突然来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惊喜和小意外。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如果说有发生过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无眠的朋友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周五的时候呢就已经赶赴到了省城太原，期待着在周六的时候能够跟自己的青春去见面啊，因为有梁静茹的演唱会。他说尽管是在山顶，我们每个人都穿着雨衣啊，我觉得这个周末真的是过得好充实，我跟我的青春来了一场约会，当勇气响起的时候，我再也不是抄歌词本里的那个小姑娘了，人到中年能够再去听一场自己偶像的演唱会，我觉得那一刻是真的太放松了啊。
0: 对，曾经几何时我就觉得说是在年轻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可能会为了自己喜欢那些歌手，然后呢可能就是不远万里去他那个城市，或者说去开演唱会的地方去看他的这个演出，但后来我发现大家更需要的就是一种精神的价值和情绪的一种价值啊。所以说人到中年，包括四十多岁，可能四十岁以家的一些朋友们，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是丰富多彩，不仅仅是局限在自己的家单位这两个方面，更多的有自己的一些业余的一些爱好，比如听听自己喜欢的歌，不仅仅是歌吧，更是去拥抱自己的青春了哈。
1: 是的，Jaipur 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周末本来是想要去露营的，结果因为天气的一个影响，就约了两个好朋友在家里又吃了烤肉又吃了火锅，哎呀真的是好馋好馋啊，虽然刚刚过了午饭没有多久啊，就是我们大家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共鸣，就是一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就感觉在家里吃着这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在室内咕嘟咕嘟有着这个烟火气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然后这个火锅里面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配菜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我觉得户外和在下雨天吃的时候是真的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就可以静下心来聊的聊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听到窗外听雨的一种感受啊。
0: 对，有多少朋友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去安排了这个火锅呢？我可以举手一下啊，就是其中之一吧，就在昨天的时候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喝火锅真的是好配呀。就是哪怕我冒着雨去超市去买菜了，就是在洗菜择菜，然后在就是做一系列的提前的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都觉得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就是和家人围在一起，然后吃着自己喜欢的菜，和家人聊聊天，然后外面下的小雨淅淅沥沥的感觉，让你一下子就忘去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啊。
1: 是的，大家在安排火锅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也非常的舒适呢？而且现在的那个摆盘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即便是在家里吃火锅都会很有仪式感。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弄一大盘然后会剩下吃不了，现在就会有这种九宫格的摆盘啊，还有蔬菜摆盘啊，菌菇类的摆盘啊，再买上这些漂亮的这个小盘子，你就感觉为家人去准备备餐这一餐饭的时候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了。
0: 对，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女士喜欢购这些比如说
1: 小摆件，
0: 对，像盘子呀碗呀筷子呀各种的这种小碟子呀等等等等，反正我家人就说了，不管你做不做用不用，买的倒是不少啊。
1: 对，而且家里的这个队友他是永远分不清的，他就和不辨别口红的色号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就是红盘子白盘子粉盘子圆的方的长的鱼盘鱼碟，只要他能够拿出来哪个，不管他放的是什么菜，能用就

0: 好啊。
1: 对，就像看这个女士的口红，只要你涂上是红色的，她就觉得你今天是化妆了，抹的是口红啊。
0: 是的，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真的有很多很多啊。星星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主播啊，我是在忙碌中度过这个周末的，先辅导完孩子的作业，检查以后呢把错误订正，然后忙自己工作上的事情。闲暇之余，我觉得能够听一听946的音乐广播也是非常不错的。他说有的时候偶然间就会听到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曲，他说不用筛选歌单，只要打开这个频率，然后就能够去欣赏。当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我就会把声音调大一点。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在周末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逃离了舒适圈，为了找回呼吸，我选择了推开家门走向公园。说周六早晨虽然说预报有雨，但早晨的雨呢还不是特别的大，空气当中呢也满是潮湿的味道啊。他说我将那种将下未下的一种状态反而有独特的一种张力。他不过还好吧，等我在公园转了一圈回到家之后呢，这个雨逐渐就大了起来了。他说幸亏当时的我还带了一把雨伞，没有淋湿啊。他不过也收获了一份好心情。那月季花是一朵挨着一朵，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真的在潮湿的空气当中肆意绽放，仿佛好像在嘲笑我为什么要躲在屋子里去焦虑呢，不出来看看周边那些美景呢。他说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感受一下身边的一些美啊。
0: 是的，即便是毛毛细雨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感受脚下的泥土都是不一样的味道啊，踩踏上去呢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丽果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一个人的雨天到底该怎样去度过呢。他说其实我还是在雨下的比较小或者暂停的那个阶段时间里呢，会独自散步到熟悉的地方，然后呢去听一听外面下过雨，然后热闹的大街，车上的车水马龙，就会发现车速呢也会跟着快了起来，然后心情呢会安静下来，然后回到家里呢再点一支香，慢慢的翻几页书，喝一口温热的茶水。生活总是需要这样的雨天，什么都不做，只是感受它的存在和独处时光的完整啊。你看安安静静的度过也是一种享受了。
1: 对，很多人说想有自己的时间，想要去放空自己。哎，这不下雨天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吗？能让我们更加闲散一些，舒适一些啊。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刚才在平台当中弘扬听友发来的信息点播的许怀义的《踏浪》。

0: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夏天的一种感觉呀？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去海边踏着浪，感受着阳光沙滩的这种照射啊。
1: 是的，我们怀念呢可能从来都不是一首歌曲，而是一个再也回不去自己的踏浪，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呢？当全网都有一种被温柔的潮水所淹没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首歌它的魅力所在了。
0: 对，洪阳听友发信息，他说好多信息怎么看不到呢？可能你是不是一下子跳出了直播间然后再一次进来。我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关掉这个直播间然后你再一次进去的时候，这个消息可能就不是按照发送的那个信息给你显示了，有可能是随后发的但是在前面显示出来，有可能是之前发的但是在最底下的这一列我们可看到了哈。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稍后即将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描淡写。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路上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好时光当中呢，让我们共同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在静静聆听的过程当中，也来回忆一下这个周末我们到底都是怎么去度过的。虽然是两个下雨天，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值得我们去做，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进行留言。
0: 那么同时呢，还有两种方式，大家也是可以互动的。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林芬音乐广播或 FM9460357加入进来就可以了。明天我们都知道是世界旅游日，
1: 对，
0: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去外出旅行呢？当然呢，有很多这个景点呢也会有一些门票优惠的一些政策啊，等等等等，所以要告诉大家，如果说想要外出旅行的话，大家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线路还有行车的这个方式啊。
1: 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明天有哪些好消息和优惠的信息。隰县小西天从太原省城到这边的直通车也有了，那么明天呢，大家还可以到部分景区当中呢可以半价来进行游览啊。
0: 对，山西文旅集团交通运营公司呢开通了太原往返临汾小西天景区的一个景景通景区直通车，而且这个线路呢是以太原为集散枢纽，然后辐射连通隰县的全域。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直通车实行的都是多日每日多时段的一个发车，太原至小西天方向每日呢增设了是四个班次，发车时间分别是早晨的9点、10:30、13点还有15点。小西天至太原方向呢每日设了是6个班次，发车时间为早晨的6点、8点半、上午的10点、中午的13点、下午的15点和下午的16:30，全程呢都是一站直达定点停靠，班次呢是比较密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比较关心的就是票价方面的信息。直通车呢提供的是两种模式，一种呢是上门接送的服务呢是100元每人，实现家门口到直达，固定的站点乘车呢为90元每人。太原市区呢共设了9个固定的上下车的一个站点，包括太原站对面的锦林东方酒店，还有呢就是迎宾车站对面的中铁三局中心医院、许溪社区门楼、太原南站地铁口、武宿机场的航

0: 站楼二层出发层、龙城大街黄陵地铁口、龙城公园地铁口和电子街的地铁口、小店高速口，那么这九个固定的上下车点呢，都是可以去进行乘坐的。也就是在明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当天，西线小西天景区呢是实现门票半价啊。
1: 对，大家在明天的时候，中国旅游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有没有时间去外出旅行呢？其实不仅仅说是西线小西天明天是半价，包括很多这个景区呢也是实行了半价的一些优惠，包括呢有些呢就是免头道门票，也有些景区呢就是打折的一些优惠活动啊。
0: 没错，那么大家可能在天气比较好的时节当中，如果有机会调休或者是进行轮休的这个情况，也可以和家人朋友在明天的时候呢一起去转一转，享受一下旅游日带给我们的优惠了。
1: 对，那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山西呢又新增了一个航线，就太原直飞库尔勒，是不是很多朋友比较期待呀？因为太原机场呢联合了桂林的航空，在5月27号呢正式开通桂林到太原到库尔勒的这个航线，不用中转，不用绕路，从龙城太原直飞黎城库尔勒，带你飞越天山，解锁南疆胜景啊。
0: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开航的时间呢是5月27号，那么从桂林再到太原再到库尔勒，班期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呢都有时刻，那么航班时刻呢是桂林到太原再到库尔勒早上的8点10分，到达太原呢是11点30分，到达库尔勒呢是15点40分，那么库尔勒返程呢是16点40分，太原呢到达时间呢是21点20分，到达桂林呢是23点50分。很多朋友们都想在夏天最美好的一个季节当中去新疆看一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从太原这边呢来乘机的话呢，就会节省了很多时间，也方便了很多路线啊。
1: 对，库尔勒呢因为盛产香梨，所以说呢也被叫做是梨城啊。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呢，正好就是库尔勒的一个黄金时节了，像市区的孔雀河畔还有街道两侧的晚梨花会次第开放，就像雪和雾一样裹着清香的一种花香，把整座城市呢都染成了温柔的这种白色，而且周边呢更有铁门关、罗布仁村寨还有博斯藤湖等等一些宝藏的目的地、历史遗址、沙漠胡杨还有湖泊湿地都可以一次来进行打卡，所以可以解锁多元的一种南疆风情啊。
0: 是的，刹那的缘呢就问我们了，主播去了库尔勒怎么玩呢？先来了解一下吧，市区漫游黎城的一个初体验，比如说你上午到达可以漫步一下孔雀河畔，打卡满城的梨花，走进巴州博物馆了解黎城的历史和文化，那下午呢又可以打卡西域雄关的铁门关，漫步万亩梨园，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梨花香，再到晚上呢可以去逛团结路的夜市撸串，吃吃他们的手抓饭，解锁一下地道的新疆美食。
1: 对，
0: 第二天一睡醒呢，上午可以前往罗布仁村寨还有骑骆驼，逛逛沙漠胡杨，感受大漠风光，下午时分呢可以体验罗布仁特色的民俗，听大漠故事，感受原始的西域风情，晚上呢就可以返回市区继续欣赏黎城的夜景，在晚风里感受慢节奏的新疆生活。如果你还有第三天的时间的话，还可以在上午游览一下博斯藤湖，看看湖水与蓝天相映，感受水乡的风光，下午呢就可以乘桂林航空的航班返回到省城太原，然后再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回到我们大美临汾了。
1: 对，当然了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新疆全境统一使用的是北京时间嘛，但是库尔勒和太原呢是存在大概是有2个小时的这个时差，当地的作息呢浦东是比较延后的，所以说我们出行之前的时候呢可以调整一下节奏，然后预留充足的这个行程缓冲的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去过的话，肯定会对这边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每年的5月6月呢是库尔勒气候比较干燥，白天的气温呢是多在25到35摄氏度之间，所以体感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在清晨傍晚遇到大风天气的时候呢体感温度会明显下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去库尔勒去旅游的话，建议大家穿这种洋葱式的一种穿搭方式，并且呢随身可以备一件防风的外套，同时要提醒大家那边的紫外线是非常非常强的啊，我们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晒工作。
0: 是的， 天气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大家想出行的心是不是都已经飞走了呢？那最希望去到哪里呢？无论是周末还是我们进行一个调休，都可以去外出走一走，给自己适当一个放空的一个时间。那也回归到我们今天午后的话题当中啊，大家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下着淅淅沥沥的雨，都做了哪些，都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留言。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如果此刻的您刚刚打开抖音，关注我们听见林汾的直播间，开播之后呢就会有提醒，或者是老粉丝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动动手指点点赞，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去留言。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呢，依旧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为您直播，在电波当中也同样可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1: 对，雀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去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去过库尔勒啊，9点的时候呢天还亮着呢，确实跟我们这边的时差呢是大概能够差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当然如果说你去年去过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景点也可以给大家呢来推荐一下哈。他说睡觉睡了2天，下雨了哪儿也去不了，所以出行之前的时候呢咱们得了解一下目的地，你这边去往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怎么样，要不然的话去了换了一个环境然后去睡到自然醒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会选择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时候去户外去走一走啊。当下我们大家享受生活的朋友呢可能会越来越多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开年大词，爱你老己，先让我们自己爱自己，然后才能够去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了。
1: 对，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利用孩子暑假的时间呢去新疆这边去转一转啊。有没有朋友去过这个火焰山的？
0: 对，
1: 那个天气确实烤人呢。
0: 是的，刚刚看过西游记的朋友可能就对这个火焰山印象比较深刻啊。所以每每到了那儿的时候呢，都会对小时候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个景点呢去进行打卡。我们刚刚会心一笑啊，就是这个雀麦说去了7天就见了一次太阳，
1: 漫天黄沙。
0: 你出门之前都不看天气预报吗？
1: 这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没有提前的这个攻略和计划是吗？
0: 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攻略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也很详细，它就会告诉你具体的在几个哪个月份去到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可以见到那个城市最美的一些风景，有的甚至都会可以给你具体到哪一些景点当中是比较美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做做攻略可能就会更能够去享受外出带给我们的美好了。
1: 对，雀麦肯定说这些攻略我都已经做了，奈何去了那儿之后呢天公不作美啊，下起了大雨。
0: 对，我觉得夏天这个天气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城市里面好像真的就像娃娃脸一样善变啊，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样。也许上个时段呢还是晴空万里，以前呢小的时候最期待就是哎妈妈你看下太阳雨了，就是明明感觉这个夏天大太阳那么大，但是噼里啪啦就开始下雨了，
1: 过云呢哈。雀麦说了啊，俺是出差工作呢，不是旅游。好吧，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转一转，说说那边的一些风景啊。
0: 是啊，
1: 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穿着，特别是这个鞋子，穿这个旅游鞋适合我们去走路多的这种鞋子会更好更舒服，你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
0: 是的，你看你多幸福呀，出差都可以去那么美的城市，那也可以 Q 一下我们的领导们，是不是可以安排我们去一个比较风景宜人的地方学习几天呢？
1: 好，来听一首歌，当然这个歌好像跟这个旅游不太有关联啊。一定出门的时候不能穿这个高跟鞋的，但很多爱美的一些女士还是为了搭衣服会尝试一下吧。红色高跟鞋送给你。

0: 临近夏天的到来，我想在我们直播间或者说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在给自己的衣服去搭配啊，有没有买这个高跟鞋的？就是红色高跟鞋，就穿起来特别的亮丽，然后特别养眼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好像特别时尚流行，在夏天的时候穿这个短靴，包括凉鞋的这个短靴，然后还有一鞋两穿的，然后这个铆钉扣可以卸下来。最近我们都在各种学习这个穿搭这个过程啊，会发现，哎呀，这个时尚真的就是一个轮回。这两天跟齐老师在说啊，说这喇叭裤为什么越流行越回去了呢？大家是不是最近也在买喇叭裤啊？夏天的这个薄款的有没有上身去试一试呢？
0: 对，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说烫着头，然后穿着这个喇叭裤，然后提着这个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嘛。那现在你看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这个喇叭裤又流行回来了。有些朋友说，我之前的这喇叭裤还在呢，是不是改一改，现在还能够去穿啊？看不出来已经过时了。
1: 对，但是要告诉你，现在这个裁缝可贵了。改一条裤子比买一条还贵呢。
0: 索性朋友们说买条新的吧。
1: 是的，时尚呢是轮回的，但是它还是稍许有一些不一样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穿这个阔腿裤的时候，它就是那种筒裤的，上下是一般宽的这种甩裤甩出去的。现在我们穿这个阔腿裤，它还是有一些这个修身的功效的，所以这个剪裁啊各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设计师真的很重要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在整理自己的这个衣服嘛，然后就看到这个牛仔裤可能大概有十几条二十几条吧，就深的浅的，然后我妈就问我买这么多牛仔裤，还说你没有裤子，但我告诉我妈了，我说你看每条它的款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直筒的，有的是锥子的，然后有的就是那种
1: 烟管裤，
0: 对，还有香蕉款的那种，还有那种对对弯刀裤，然后还有长的短的几分的五分的八分的还有九分 的, 还有长裤都不一样，所以说哪怕就是一个颜色，但是它也穿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而且牛仔裤非常的百搭啊，我觉得就是即便它有很多条，你就放在那里，只要是这种蓝色的就是比较经典百搭一些的，它永远都不会过时，所以这就是牛仔带给我们的一些魅力。可能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穿裤子的朋友，还有一些爱美的女士，你看就是
0: 喜欢穿裙子、
1: 旗袍、长裙、短裙、吊带裙，各种各样的度假风的。所以我们大家在衣柜里面更多的是一些什么呢？是不是在这个周末下雨的时光当中也可以整理整理自己换季的衣物呢？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萝卜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可不要再提这个周末了，刚刚过去的周末可是把人忙坏了，说家里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小虫子小老鼠之类的，把我们家的这个方便面呢都给咬碎了。他说昨天晚上的时候吃方便，忽然发现这个袋子怎么这个咬的是一棱一棱的，也不是我们手撕的呀，所以最后呢就是在家里进行了一番大扫除啊。
1: 没错，其实还没有下雨之前啊，应该是在周五的晚间时光、下午时光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能够感受到，如果你穿的是浅色或者亮色的这个衣服，而且你还是骑行在路上，那个小飞虫简直就要把你包围了。所以朋友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舒适，而且即便我们戴上口罩、戴上帽子，也会很难受的一个感觉。今天的这个天气晴了，有风之后，就觉得舒适感好和很多啊。
0: 对，下了一场雨之后，我们忽然会发现，之前在外面飞的那些毛絮、柳絮呢，已经少了很多，包括那些小虫子呢也不见了。当然在这个季节到了这个时刻，大家在衣服的选择，就是颜色的这个选择还是多加注意，就那种偏黄的颜色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季节啊，因为比较容易招小虫子。
1: 巴林书随笔你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图片，他说周末在雨渐停的时候用小叶子拼了一幅画啊，他感觉特别像我儿子，像小王子一样，一看就是一个生活当中充满仪式感和艺术感的朋友。选的这个叶子呢也非常好，从绿渐变红的一个过程，然后头发呢是黄色的，还有一个小围巾搭着。他说虽然这个周末是阴雨天，外面的雨呢一会儿下一会儿停，淅淅沥沥的，我就躺在我家的懒人沙发上，感受着它对我温柔和支撑，脚呢会翘在对面的沙发上，再打起一本书翻一翻。他说我非常喜欢这样的雨天，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看累了就玩一会儿手机，如果是晴天的话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阳光灿烂的时候我总想着往外跑，想出去玩，去享受阳光和空气，也只有这样的阴雨天才想宅在家里一动不动，也能够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早上睡个懒觉弥补一下工作日的所缺，或者是中午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也可以午休片刻。他说晴天让我们兴高采烈的高兴，而阴雨天呢会让我们变得安静和放松下来。
0: 对，爱吃火锅的小女孩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说没有艳阳高 高照的周末最适合虚度了。他说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就是懒洋洋的窝在沙发上，电视机呢当作背景音，然后手指头呢在手机页面上滑来滑去，眼睛呢就盯着屏幕发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呢？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在给大脑呢做一个 SPA。
1: 是的，
0: 没有艳阳高照的周末最适合虚度了，这个虚度是打双引号的啊，就是低能量的一天还是高能量的这个开始。有很多朋友说放空自己，那周末就是下雨的这个时间，你可能就是免去了很多外出的一些计划，然后在家里真正的去放空自己的身心，特别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 Jackie 八八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周末虽然冒着雨，但是我们也去超市呢去逛了逛，一家人呢去买了很多购物的一个食材，还去了去商场，没有做晚饭，就在商场的负一层呢进行了晚饭的一个解决。我们聊了很多的天，会发现其实即便是下雨天，商场的人还真的是不少，所以大家呢也会趁着周末的时候呢去放松一下。他说然后呢第二天呢是宅在家里吃美食，还跟我的老爸老妈打了打牌啊。哎，对，家里如果能够凑齐这个牌友的话，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特别快了。
0: 对，雀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睡觉两天，下雨啊是哪儿也去不了。好吧，通过双休日的这种调整之后，我觉得在周一的这个上午的时刻还有下午的这个时刻，自己一定是活力满满的，因为已经休息好了哈。
1: 对，小兰科山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们因为下雨就宅在了剧本杀，然后玩了两个下午的剧本杀。他说有的时候我就有点代入，这天玩的这个本子呢可能有点跟我们的现实过于接近了，又是要结婚又是要谈彩礼。他说我感觉我吵架吵得可带劲儿了。
0: 谈彩礼要吵架吗？不是应该好好去商量，这样可以多要一点吗？
1: 对，好想问一下你玩的这个剧本是什么样的，可以详细的跟我们去说一说，也让我们大家八卦一下，到底会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在谈彩礼这样开心的事情当中还能够吵起来呢？
0: 是，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呀，我真的尝试了一道复杂的这个菜肴，就是炖菜小鸡炖蘑菇，他说真的挺享受那个烹饪的过程的，包括美食带来那种满足感啊。本来我以前的时候呢吃米饭只是一碗，可能是因为自己去烹饪的这道大餐吧，所以足足吃了两碗大米饭啊。还是自己做的好吃是吧？
1: 是的，又干净又卫生，而且自己好像用心去做一道菜的时候，它不仅仅已经是调味或者是食材带给我们的味道了，我觉得应该掺杂了一些自己的情感在里面了。
0: 对，我觉得经常做饭的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比如说家里四个人都已经吃完了，然后盘里呢还剩下一点点，这怎么办呢？剩下吧就这么一点点不值过，倒了吧有点可惜，又是自己炒的，自己辛辛苦苦炒的，又炒的这么好吃，然后自己呢就把自己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纳入到自己的肚子里边了。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变胖的呢？就是因为舍不得食材，说就加一点吧，剩下这一点倒了多可惜多浪费呀，然后加一点加一点，每天加一点就变成了胖一点了。
0: 对，好，圈麦听友也发信息了，他也是跟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旅游啊，他说还是南方的景色要好一些，像云贵地区啊

0: 气候饮食呢都要好一点点啊。比如说云南，可能大家都知道四季如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季节去的时候呢，都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春风拂面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那么也想问问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此刻是不是在潜水呢？已经没有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互动了。侯阳说肯定男方嫌女方要的彩礼多，女方嫌男方给的彩礼少，所以就吵起来了、啊、这应该是我们的正常思想啊，也不是多和少，我觉得应该就是男女方的这个要求可能没有谈拢，可能就会吵起来。
0: 对，
1: 那也带我们这位朋友给我们揭晓啊。来看一下小娟儿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她主播目前33岁，哇，我们都是90后啊、嗯、她要上班一拖二的状态，从儿子9岁开始无论刮风下雨自己上下学，女儿3岁幼儿园，我上午送，然后下午呢接到我工作的地方，周末大的带着小的，偶尔大的还会帮忙去做点家务，兄妹俩吵闹就吵闹，搞脏就搞脏，晚上回来做家务，能做多少做多少，崩溃自愈家常便饭，累了就打包外卖，家务少了就做饭，准备第二天的早餐，生活质量不讲究，感觉现在就是活着就行。其实想跟这位小娟的宝妈说啊，无论大家经历怎么样的一个阶段，现在可能比较忙碌，最难熬的这个阶段真的是很难度过，但是日子会一天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你看大宝多棒啊，还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帮你在家里带着小宝宝。
0: 嗯，
1: 那么慢慢的他们在自己进行到这个学习一个阶段，更加成熟和独立的时候，你的这个时间就来了，一定要加油哦。
0: 对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被大雨锁住的刚刚那个周末，各位是怎么去度过的，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样说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零分的直播间，也锁定音乐好时光，让我们在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轻松的话题，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啊。
0: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两天呢，都是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时而大时而小，像这样的天气大家是如何安排的呢？你是怎么去度过的呢？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的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样的天气挺适合睡觉的啊。零零散散这个听友呢就发信息说，两天还真是睡了两天，他不过在睡完之后呢觉得浑身疼痛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睡的时间太长了吧。有没有发现就有些朋友可能自然醒就是平时7到8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有些朋友说没有人去打扰他，没有铃声去叫的话，那么应该能够睡到10多个小时，甚至是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才能够醒来啊。确实在我身边有朋友就睡到中午乃至有下午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睡眠呢也是杠杠的啊。
1: 对，而且还有一种朋友什么呢，就是好像已经习惯了周一到周五的一个生物钟，然后周末来进行一个调休，最近大家都在追剧。

0: 啊，我不知道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追，一追追到半夜两三点，因为第二天不用上班嘛。然后一觉呢又睡到了中午，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综合症就开始循环了，说怎么办呢？靠咖啡续命了。
1: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喝咖啡的一种习惯呀？可能有些朋友就是通过这个咖啡能让自己提神醒脑，但是有些朋友喝完这咖啡之后呢，这晚上睡不着，影响睡眠了，这也不太好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因人而异的。
0: 我们也想问问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最近在这个周末没有出门，有没有追剧呢？你是追的主角还是追的主欲呢？大家最近在看的剧有各种各样啊，很多种，大家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一下周末度过的那些有意思比较愉快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位叫做小新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信息。
1: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追剧的一种方式，来看观看现在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说是电影呀等等之类的。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去完整的追一部电视剧，也可能通过一些小片段的方式，就零零散散大概了解了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就通过这部电视剧然后一下子感兴趣，然后就买书了。有些电视剧不是它就是一天更两集吗？
0: 是，
1: 就太着急了，所以通过这种书籍的方式呢，能让自己一睹为快啊。
0: 是的。小新刚刚说啊，说平日里呢我们比较喜欢菜花的这个口感，软糯入味，老少皆宜，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昨天的晚餐呢下雨没有出门，就安排了西红柿炒菜花，酸甜入味，素菜也能够吃出满满的烟火气，清淡适口，越吃越舒服。他说昨天一整天大雨不停，户外的道路真的是非常的难行，原本规划好的日常跑步的运动呢也只能暂且搁置了，所以没办法出门散心，就安安稳稳的宅在家中，远离了外界的喧嚣，独享了清闲的一个时光。但是呢孩子在家里面呢还进行了一个室内跳绳啊。一看你们家就是楼层比较低，要么就是一层啊，或者是有什么减轻这个噪音的好的这个
1: 隔垫儿
0: 神器吗？对，一般我们要是在三楼以上啊，是不敢轻易在家里蹦蹦跳跳的，会打扰别人啊。
1: 对，所以说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就会告诉孩子们，特别是在人家要休息的这个晚上的这个时刻，还有中午要午休的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在家里面去蹦蹦跳跳。当然有些朋友也会在家里买一个那个小垫子吗？就铺在这个地上，就是避免这种蹦跳会影响到楼下啊。
0: 对，
1: 洪阳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追的呢是刘浩存的剧电影《一秒钟》，还有《念念不忘》《灿烂的他》。对，
0: 哇，他最近好火呀，是不是？
1: 对，还有前一段时间在五一档刚刚上映的《消失的你》当中呢也是有他的。还有最近大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就是主角也是他是在这部剧当中的一个主角嘛，就是唱戏的那个小女孩啊。
0: 是的，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剧呢？是年代大戏，还是这种比较重量级的偶像呢来给我们去出演，又或者是现在的一些小鲜肉们出演的这种古装剧，或者是综艺也可以啊。我觉得浪姐还有披荆斩棘的哥哥都是我们大家比较最近热门的这个综艺了，大家有没有去观看呢？当中有没有一些歌曲是吸引你的，也可以给我们推荐和分享了。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这两天的时间呢我在家里追的是短剧，有一个小男生特别的帅，和一个小女孩就个子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俩演的特别甜啊，就那部短剧我一下子从晚上的10点钟追到凌晨的3点钟，终于看完了，每一集就那么几分钟，但是看完一集还想再看一集，就这样熬了一个半宿吧。
0: 是的，其实追剧的时候大家都会归结于一个点，就在哪里就想一口气把它看完，就后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其实我在有某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大量的时间去追剧的时候，我特别渴望结局，我就会怎么呢，先跳到最后一集
1: 啊，先看一下这个
0: 结局，然后再返回来等有空的时间慢慢再追这个细节的这个过程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呢？
1: 对，有些朋友就是他不喜欢就是提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样的，结局是怎样的，就是我们在观看每一集的时候呢都会给你设置一个悬念，然后就让你耐着性子呢一集一集的往下看啊。
0: 是的。可可也发来了信息说，主播有没有在追竹玉呢？我也在追竹玉啊，赵宁赫真的好帅啊。那你看 你看我们的大漂亮喜欢王一博，我们的可可就喜欢张凌赫啊。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粉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看逐玉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演员的这个妆造可能跟我们以往是不同的，也是吸睛的一个地方了。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看一些喜剧电影的时候，或者说喜剧电视剧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会有一种代入感，就觉得我就是好像里边那个女主，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也希望拥有这样的一种生活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最近非常热的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主角》，这里边也是有刘浩存的，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电视剧当中那些画面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呢？其实在听这首王菲的主角的时候呢，心情呢是久久不能平静的，就是好美的一首歌呀。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也是为这首歌注入了一种独特的灵魂，而且这首歌在古韵悠长当中唱尽了戏中人生半坚守的一种浮沉的感觉啊，就是古典跟现代的一种唯美的交织，还有戏腔跟流行的相辅相成，在这首歌里边都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1: 是的，追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它是属于年代秦腔的一个文化大剧啊，所以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它也是勾勒了戏曲行业当中浮沉的人生百态，所以剧情的底蕴呢更加的深厚，而且更有质感更高级一些。所以王菲呢在编曲的过程当中呢也融入了一些戏腔的这个成分，再加上你看我们刚刚还在广告时间听歌的时间去谈啊，说这个秦海璐啊等等张嘉译啊这些老戏骨他们的这个演技啊可谓真的是炉火纯青，所以能够将我们带进那种岁月的一个沉淀感。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小的时候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以为这个演员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长大之后我才会发现一个演员他可以会塑造各种各样的一些角色，然后我们能够对他有一些这个区分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真的是已经很成功了。
0: 对，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张嘉译和秦海璐他们饰演的，比如说在白鹿原里边他俩呢也一起呢参演，包括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主角的时候呢，他们俩也是就是演的时候特别的真实，没有做作，就是很松弛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就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剧情当中了啊。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想要啊，他说主播你们没有追这种悬疑剧吗？虽然有一点荒诞啊，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个低智商犯罪也好火啊，大家呢都说他是悬疑剧的一匹黑马，可能更多的是喜欢王传君，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从爱情公寓之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家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角色饰演这个反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猜不到，因为他好像演的这种正派的这个形象会比较多一些，突然间演反派的时候就会感觉有一种喜剧感和色彩并存在的这种感觉了。
0: 对，就是某位演员他可能演的这种类型的比较多了，可能他的这个演员包括他演的这种性格的一些人物就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
1: 对，
0: 嘿嘿嘿，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说雨天的时候呢宅家柴米油盐简单的日子也能过得非常的温暖和踏实啊。他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蒸了满满的两大笼的包子，特别的好吃，是肉馅的，他得到了家人的这个夸赞了，他以后我还得继续加油啊。
1: 是的，说到这个蒸包子，我觉得这个和面啊调馅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含量和技术的，即便是同一个人每次蒸出来的味道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妈会说哎呀面没有发好，这包子蒸的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其实我们吃到的不管是怎么样的都是一种妈妈的味道或者家人爱的味道了。
0: 是，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夏日雨的周末大家是怎么去度过的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雨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其实到周末的时候呢我还挺忙的，虽然下着雨但我的工作呢跟天气没有丝毫的关系，因为我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他说所以说两天的这个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依然是在工作当中去度过，他说我这个人的工作灵活性是比较高的，在平时工作日的时候或许没有活就比较轻松一些，在周末一旦接到活的时候呢也是高强度的两天了。
1: 哎，那还真的是不错，最起码在线上呢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然后不会受天气的这个影响，也是我们大家比较自由的。听见自己啊，哎，跟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蛮像的，他说最近两天整个周末呢都被歌单当中的若不是因为你给循环了，他说作为80后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周华健的这首歌曲让一位女歌手去翻唱的时候会这么火啊，他说这个旋律真的是温柔又有力量，唱尽了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深情和牵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路跌跌撞撞就会发现回头真的是因为有一个人给我们带来了光亮和方向啊，若不是因为你我们可能不会懂得被坚定的选择，有人安稳有人相伴有人兜底的这个踏实，所以呢我觉得这两天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真的有岁岁相依的一种感觉，就像平常日常生活里我遇到任何一些困难另一半就会对我回答两个字我在一样啊。大家是不是最近也在被这首 BGM 所刷屏呢，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哎，有的

0: 歌好像真的是因为翻唱之后呢，又会带给我们新的灵魂的一种注入，所以带给我们一种新鲜感啊。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若不是因为你》。

0: 周华健多年之前的一首歌，在经过翻唱之后呢，一下子就走红了。那么这几天我们在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这首歌，而且大家呢可能也会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情啊？你觉得爱情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是的，每每听到这些好听的旋律的时候，都会被当中的某一句歌词或者某一段旋律给打动啊。从1995年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周华健在《爱相随》里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以非常质朴到极致的歌词，温暖又深情的旋律，成为了当代人的一个爱情主题曲啊。没想到20多年之后呢，用更细腻更治愈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之后，把那份历尽风雨因爱重生的感激和依赖也是唱得入骨入心啊。
0: 对，人这一生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到此为止的勇气啊，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要写进生命的最后一页才算完美，也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要耗尽你最后一丝热情才该放手，其实恰到好处的告别，你狼狈不堪那种坚持，这才是值得让人去尊重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本就该知分寸，懂进退，会取舍啊。
1: 是的，来看一下爱荆州，他说最近我也被这首歌刷屏了，一直在给我推荐，抖音也给我推荐，真的好好听啊。还有杨玉圈呢，他说国语版若不是因为你，两个版本都是永恒的经典，粤语版沿途有你也是周华健所唱的，也很好听啊，他们是同一首旋律。所以其实这首歌不仅仅是这首歌带火了剧，还是剧带火了这首歌曲。这几天当中大家是不是也都被这样的一首歌曲给刷屏呢？都是因为太戳我们的内心，能够让我们引起共鸣啊。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可能在周末刚刚过去的一个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放空一下自己吗？可能也会对自己刚刚过去的这五月份来进行一个复盘。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这种习惯，就周末的时候呢会总结一下我们上一周的工作，
1: 是，
0: 然后下一周的工作呢也会列出一个计划，然后如何来进行开展，我要进行到哪一步，就是每天呢都是事事有着落，渐渐有着落的一种状态啊。当然我觉得做一个这样有规划有步骤的些朋友，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就是在你的掌控之中，一点一点的在前行啊。
1: 是的，那在这个下雨的周末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在循环往复的去听某一首歌曲呢？值得推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再来聆听一小段吧。
0: 来听听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这是来自伍思凯的一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么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在那个年代这首歌就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了，流行度是非常高的。
1: 是的，那么能够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一点都不虚情假意啊，只念着你，只对你好，这份真心从来没有变过，就像歌名那样，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们。那么也借由这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了，将我们所有特别的美好的瞬间都送给我们听见零分所有的朋友们啦。
0: 那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在此刻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两万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

汽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这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春季皮肤干痒是很多人的困扰，细微的刺痛感和瘙痒感往往很难通过抓挠来解决，而频繁的洗脸和补水喷雾也很难会见到效果。那么皮肤止痒有哪些是一定要避开的误区，又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快速止痒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分享皮肤科主治医师杨斌教授的文章《皮肤止痒重在保湿》。皮肤是机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不要轻视它发出的瘙痒警报信号。过度的清洁加湿而不保湿会刺激到皮肤的屏障功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其实是皮肤，它占到了我们体重的16%，还是抵抗病毒细菌的第一道天然防线。而冬春季节多发的皮肤瘙痒就是这种屏障功能受损的最早警报了。每年冬春季节以皮肤瘙痒为主要症状，实在是受不了而前来就医的市民都比平时的其他季节要猛增30%多。其中呢，一部分的情况是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的人病情加重了，比如说成人湿疹、银屑病或者是小儿特应性的皮炎。而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最常见的一部分，是单纯性的瘙痒发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皮肤干痒，而它们最大的元凶就是干燥。在给出对策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知道皮肤干痒的原因，做到护肤的时候心知肚明，对症下药，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皮肤实际上是怎样进行自我保护的。皮肤的结构中，皮脂膜、角质层这两者堪称是人体的植被。皮脂膜是皮肤表层的一层透明的薄膜，主要是由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角质层细胞崩解产生的脂质以及汗腺分泌所产生的汗液乳化而成的，呈弱酸性，承担着保湿、润泽、光滑、亮泽、抑制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功能。角质层就更厉害了，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完成90%的皮肤屏障功能，由5到20层已经死亡的扁平细胞呈叠瓦状的排列。主要成分包括角蛋白、脂质、粘多糖、天然保湿因子等等，锁住水分为皮肤滋润保湿。健康的皮肤不仅没有疾患，对外界的刺激也不敏感，对日光反应也属于正常，肤色均匀，没有明显的色斑，质地光滑细腻，而且呢水油分泌平衡，有弹性，有光泽。

痒则是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导致细胞通过神经发出警报。最常见的皮肤受损就是干燥所引起的。这么说来，角质层对皮肤实在是非常重要。过度的角质会导致皮肤失去保护，呈现出唇亡齿寒的这种态势。所以呢，一定要纠正强力清洁皮肤的错误做法。皮脂膜和角质层受损，锁不住水分，皮肤怎么能不干燥呢？除了过度清洁，治痒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乱补水。很多人认为泡在水里，不断地往脸上喷雾，这是在补水。其实啊，外水补不了内壳，皮肤表面的水还是得蒸发，带走更多的水分。实际上，如果要学习皮肤止痒的正确姿势，那么很简单，就是加强保湿这个核心。洁面保湿的整套流程应该是怎样进行的呢？空气中有尘埃、微颗粒，不能长期存留皮肤，推荐仅用温水洗涤污物。杨斌教授说，尤其是冬春季节，很多人洗浴的水温高，时间又长，甚至冲热水凉，这是最要不得的。洗澡最佳的水温是32度到35度之间，内外环境平衡，不能超过20分钟。清洁之后擦干水分，要第一时间呢用保湿剂护肤，尤其是皮肤屏障功能还不健全的儿童，还有新陈代谢能力差的老人，皮脂膜、汗腺功能都不是很好，更要加强保湿了。下一个问题来了，适合自己的保湿剂要怎么选择呢？选完了又怎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好基本成分的比例，夏天水包油，冬天油包水，准没错。传统保湿剂的有效成分是甘油、硅油、羊毛脂等等。如果护肤品的标签上这些成分写在最前面，而且含量也很高，保湿功能就比较强了。另外还要看油分与水分的配比，夏天可以选择水分较高的乳剂，也就是水包油，冬天呢要选择油分更多的霜剂，也就是油包水。关于保湿产品的选择，不要误信天然成分多质地更轻薄，如今呢还有一些生物类的高保水型的保湿剂，由于分子吸水性强，突破传统的水油保湿的理念。不过像玻尿酸凝胶虽然是皮肤滋润与锁水的成分，但涂抹其实无法让透明脂胶大分子进入，真正奏效需要以水光针打进去。如果说需要一些具体的功效，皮肤科的医生为你列好了一个清单，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这些有效成分。有舒缓抗炎需求的话，您的护肤产品里最需要的成分是尿囊素、芦荟、红没药醇、牛蒡根、黄春菊、洋甘菊、马齿苋、葡萄提取物、绿茶、甘草根等等。保湿与改善皮肤干燥脱屑需要靠神经酰胺、透明质酸、甘油、尿素、乳酸、丙二醇、维 E 等等。增加皮肤厚度推荐 BF、GF 等重组蛋白，而修复皮肤的屏障作用，亚麻酸、亚油酸和维他命原 B5 是我们的好帮手。而对于过敏肤质的朋友，我们要避免的刺激物也列在这里了。挑选护肤品的时候要看清楚成分表，警惕防腐剂、香料、表面活性剂、树脂、羊毛脂、酒精、乙醇等等这样的成分。不过特别要说明的是啊，护肤品里的防腐剂这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声称无防腐剂的产品其实也会含有防腐剂原料，只是呢他们使用的原料会让产品更加的温和轻柔而已。怎么样，听完杨斌教授的建议，您对抗解皮肤的干痒、加强保湿保水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信心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无数人风华交织的民国，当女作家和女明星握手，这一段两相微妙的新曲会是什么样子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步入心灵花园，欣赏黄彤彤的文章。有的女人热闹，有的女人冷清。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女人之间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敌意。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题目大可以叫做女作家与女明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照片上的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错位的。女作家一副女明星的慵懒做派，身着一件丝缎面料的洋裙，米色绸缎上隐约着风雷暗涌的深紫

凤凰，脚下一双时髦到不能再时髦的白色鱼嘴鞋，而女明星呢，反而是一副女作家的内敛贤淑，梳着清水艾丝头，纯色的旗袍上配着两圈珍珠项链。一个人的服装往往是随身携带的微型宣言，这两套衣服多少也泄露了两个女人的小心思。女作家是不服输的暗紫凤凰，既要气质又要不凡，透着一股子文学女青年孤芳自赏、落落自傲的清高劲儿。而女明星显然因为要见的是女作家，特地的选了一身素净的袍子，透着一份亲和的努力。当然还有动作，一般人见到当红女明星原本应该喜滋滋地望着镜头，但女作家显然并不吃这一套，她劝诫地垂着眼睛，半侧过头去。当然她素来照相都是不爱看镜头的，一个人施施然坐在椅子上，这副样子倒弄得站在一边的见多识广的女明星有点手足无措。1943年，正是民国两大奇女子张爱玲与李春兰风头最盛的时光。上海城鼎鼎有名的文艺杂志把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拉到一起，搞了个纳凉会。当李香兰得知张爱玲比自己还小，自言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马上接道：“像是您，就到了30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这小细节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张力。我不觉得张爱玲是嫉妒，但不大瞧得上是肯定的。我以前总觉得直率刻薄是真性情，但后来发现很容易伤害人。23岁的张爱玲没有把李香兰放在眼里，倒也小看了李香兰。李香兰这一生长得美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她的厉害之处就是没有受这美的要挟，一辈子自立自强，经历之丰富，身份之蝶变，一辈子活出了别人3辈子的光芒。有一类女人对生活不抛弃不放弃，总是微笑着把娇美甜蜜温婉的自己推送到世界面前，这样斗志昂扬地活着，永远在热气腾腾地拥抱生活。有人说这样太累，我倒看不出这有任何不好，能热情拥抱生活未尝不是幸运。这样的女人普遍拥有一个美满的童年，李香兰就最典型。她天生丽质，是日法混血儿，父亲是学者，家境优渥，10来岁拍电影灌唱片，20岁出头已经是红遍中日两国的大明星了。而与她的顺境相比，张爱玲的前20年可谓相当坎坷，虽然也是出身于大富之家，但已到破败不能再破败的旧式家庭。3、4岁母亲就出走欧洲，破落家庭的阴翳，被鸦片扭曲的亲情，让张爱玲就算是最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一样要日夜伏在常德公寓的小书桌上，写她那一篇又一篇沉香屑。和备受宠爱的女明星相比，相貌平常的女作家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黑暗，她瞧不上单纯天真是自然的。可是他们谁也想不到，3年以后他们都会背上汉奸的罪名。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期的风头人物全部被清算。1946年李香兰被赶回日本，张爱玲仓皇温州寻夫。50年代初期，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此时报纸上李香兰仍然是放的最大的名字，而张爱玲已经不复从前，她靠写剧本为生，举步维艰。1955年，张爱玲坐着克里夫兰号失意地奔往美国，隔年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穷病交加的赖雅。李香兰也开始进军美国好莱坞，在火速结束一次婚姻之后，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6、7岁的外交官。1969年以后，李香兰再度神奇变身，一跃成为了法拉奇式的女记者。
此时正是张爱玲最困难的中年岁月，照顾赖雅和维持生计几乎花去了她所有的精力。1974年，李香兰走上政坛，当了18年的参议员。80年代，她是频频穿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使者，而1972年，张爱玲则开始了她最后的隐居生涯，与牙病和重患为伍，直至1995年去世。而比张爱玲还大的李香兰，却足足活到了2014年，比张爱玲多活了19年。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与李香兰确实是女性的两个典型，一种是向内的，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警觉的、冷淡的、怀疑的，一种是信任的、热情的、开心的。但是就算是强悍如李香兰，也不能确保人生永远是热闹的，就算是孱弱如张爱玲，至今也仍然有人记得她。所以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委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这两个在1943年迎头撞上的正当其年的女人，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别扭，或许她们就更能够善待同类，哪怕她与自己不同。因为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你就刚巧就遇上了他，此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吧，唯有轻轻一笑，叹道：哦，你也在这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Let's go，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果然声音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哟哟，
0: 上下我节目真少呀。
1: 啊，少什么？
0: 终于能把我是卓然说在前面了。
1: 啊，对，那你没考虑一个问题吗？你看这个流量确实有问题的。
0: 啊，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视频发出去没有什么点赞的话，也是这个问题。
0: 嗯，对，可不是啥呢，他都拉了我们后腿了，你说。啊，
1: 是呢，是呢，是呢。
0: 为了证明我们节目组流量没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把下午好课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个招呼 ，say 个 hi， 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哦。
1: 是的，各位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直接进直播间以后呢，直接在公屏上打字互动就可以了。
0: 对，我觉得看直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啊。你想一下，你去看这个演唱会，
1: 嗯，
0: 看这个小剧场，
1: 对，
0: 看这个小脱小口小秀，是吧？
1: 是的，
0: 你的就是只有付了钱才能坐前排。
1: 对对对，
0: 那直播不一样，
1: 那肯定是呀，
0: 一毛不用付，大家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的网好，
1: 哎，是吧？哪个角度都挺好的，不需要说考虑说内场，
0: 嗯，
1: 看台，
0: 对，
1: 内场1000多
0: 啊，对，
1: 看台880啊，对。
0: 我们这儿不管内场外场啊，都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在这里可以享受到至尊的服务，您就是上帝。
1: 没错没错，各位上帝朋友们，请往里边走一走，来走一走，往进走，往前走，来进来进来，
0: 对，来
1: 进来佛进来佛，你别扶起进来。
0: 哎，这真的，咱俩开餐饮真能火
1: 啊！
0: 咱俩开餐饮啊，就城管里边的餐能不能上上来
1: 啊？
0: 咱就站在门口，
1: 是呢，
0: 见个人就拉，逢人就拉，
1: 啊，对对对哈，
0: 逢人就往进拽啊！
1: 小人说我去呀，风格火爆，哪儿风格火爆了？
0: 那
1: 什么风格？你说我这个新的造型。
0: 不光风格火爆，我们今天下午流量也火爆，啊，现在就是刚刚开播10分钟啊，已经确定了我们下午一定是往3000往上涨的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个头巾吗？
0: 对，
1: 啊，行，我这头巾哈，这本来原名叫做
0: 丝巾
1: 啊，然后原名叫丝巾啊，对，
0: 嗯，然后我今天中午不是开播的时候就给大家卖这个丝巾嘛，中午就是我有很多搭衣服的丝巾
1: 啊，
0: 嗯，也跟大家讲了，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是领导啊，就是为了可以丰富节目效果，
1: 是的，
0: 严禁穿素色衣服上班，所以大家都想方设法去加一些小，小装饰品，
1: 对，
0: 然后这不我的丝巾就火爆上市了嘛，
1: 是啊，
0: 我都挂黄车了，
1: 嗯，
0: 然后就跟大家去推荐，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这个粉丝朋友特别的逗，
1: 嗯，
0: 他说卓然你这个像二尺白绫，
1: 啊，
0: 我说我有别的颜色。不光只有白色，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主要你这个丝巾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是这样的，你看啊，这个丝巾它主要就是提升你衣服的逼格，
1: 嗯，
0: 就怎么讲呢，
1: 对，
0: 你比如说你50块钱买了件衣服吧，

0: 你挂上这个丝巾，没人敢说你是50买的，
1: 没人敢
0: 说，至少得58.8块，60块钱。
1: 是的，
0: 然后我的意思是为了谦虚一点。然后下面那个朋友又说了，说的是确实60块钱，因为你的丝巾卖9.9块。然后我又说，我说它还有很多功能呀，
1: 是的，
0: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气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同行一个男主持人走进来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卓然，夏天到了，你知道吗？我们在舞台上那灯光烤的热，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止汗巾，
1: 止汗巾哈。
0: 希望下次你见我们的时候能给我们人手发一个。
1: 他问题他那不怎么吸汗呐？
0: 但没关系啊，它可以阻挡你的头上的汗液进入到你的衣服上面吗？
1: 啊，你知道它不够吸汗，但是它绝对一定会出了汗以后一定很臭。
0: 啊，对，
1: 你赞同吗？
0: 赞同，赞同，赞同的朋友请扣一啊，
1: 请扣一啊，
0: 下次我带一下，我试着闻一下啊。
1: 是的，看一下来自于弘扬老朋友小张同学，还有礼拜天不上班叫我常有理都说了下午好，
0: 下午好，
1: 而只有刘家拉面说晚上好啊。
0: 刘家拉面这一看就是上班准备奋斗到晚上了，因为他下班时间比较晚嘛，可以理解。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互动话题啊，除了刚才跟大家讲这个丝巾故事之外，因为今天是周一，是我们每一个牛马之日，
1: 是的，
0: 是我们每一个人这周上班的第一天，
1: 可不咋的。
0: 你看我多有文化呢，多有内涵呢。哎、所以我们今天
1: 的优秀，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很简单。
1: 你真的非常的棒。
0: 那些歌词和歌名当中带有植物，是吧？带有植物的，
1: 带有植物
0: 歌曲，
1: 就是那个动物、植物那个植物，是吧？
0: 不是不是，就是带有那个
1: 职业属性，
0: 对，
1: 带有职业属性的。我天哪，你啊卓然找的这话题真高级，上格局
0: 了，
1: 这上层次了啊！哇，
0: 带有职业的 啊，
1: 行，
0: 带有职业的那些歌曲有哪些呢？
1: 哎，
0: 我现在跟大家打一个样。
1: 行，你打没了，没几个歌哈。
0: 不是
1: 啊，
0: 眼睛瞪得像铜铃，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吗？
1: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你等我搜了是吗？
0: 啊，
1: 我不太想搜，给你搜，
0: 搜一下、啊，
1: 我就故意把你扫到那儿。
0: 扫到那儿
1: 啊，对，
0: 那我可真扫呀，害扫了、
1: 啊
0: 哎、就是在那些歌曲里面，在哪些歌曲里面会能听到一些职业
1: 啊？
0: 可以把职业歌曲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1: 对，这个歌的这个音质一定会超级的不好，你信不信？
0: 眼睛瞪得像铜铃，
1: 3、2、1走。

0: 怎么还没有到植物的时候呢？黑猫警长呢？歌词里边不会没有黑猫警长吧？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
0: 听见了吧？我打的这样好吧？
2: 非常棒啊！
0: 对，警长已经出来了啊！
2: 是，
0: 有哪些歌曲当中啊，或者歌名当中
2: 是的
0: 有职业，
2: 或者唱给职业的行不行？
0: 唱给职业的也行啊，
2: 唱给职业的行就行吧，是吧？比方说那个什么，青青的山野，群星在闪耀，
0: 那是唱给哪个职业？
2: 然后你后边你要跟山安腰，
0: 山安腰。
2: 再次啊，静静的山，静静的山野，群星在闪耀，
0: 山腰。
2: 老师的窗
0: 前，这不是有老师吗？
2: 彻夜明亮，
0: 明亮，
2: 明亮。
0: 这不有老师吗？
2: 是啊，
0: 啊，很好啊，
2: 也行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是不错的哈。还有什么歌曲来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下？
0: 看来大家、就是、
2: 只要唱给职业的都行。
0: 对，看来大家就是今天晚上被这个职业给护住脑子了。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最佳的那些互动人员
2: 啊，
0: 都没有来到节目当中。
2: 他们干嘛去了？
0: 没事，你不会答这个题也没关系
2: 啊，
0: 你倒是说一句下午好呀，
2: 对吧？欢迎各位说下午好就可以了，很简单，只要在公屏上打就可以了、啊。
0: 对，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啊、然后收集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的同时呢，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内容。
2: 是的，节目当中是包括内容的，不是一味着说笑的
0: 啊。对，
2: 下午刚开会自己反思了自己
0: 啊。对对对，
2: 加内容了
0: 啊，这不是加上了吗？加上了。
2: 来、
0: 啊、
2: 第一个内容说盘腿抱柱，表演一下盘腿抱柱，
0: 千万不要尝试。
2: 哎，
0: 今天我们两个人试了一下，当然我们两个人都自救成功，但是是有一些这个代价在的，
2: 肯定会有的。
0: 理想损失了一双皮鞋，
2: 对吧？皮鞋上挂了一些印子，一些道子
0: 烂了。
2: 是，
0: 然后我的脚面，我回去看一下，我洗脚的时候我脚面生疼，我脚面刺破了，当时脚能出来，但脚面刺破。

0: 了。
1: 对啊，所以说其实按照那个道理来说，一般是不好出的。
0: 对对对，
1: 哎，
0: 所以这个盘腿抱住到底是啥呢？有人知道吗？
1: 嗯，
0: 盘腿抱住啊，最近特别的火，这个挑战在网上十分的流行。
1: 哎，
0: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风去尝试。
1: 啊，尝试一下。
0: 结果呢，就不慎被困了。
1: 嗯，
0: 啊，在五月五号，就今年五月五号，时间离得很近啊。
1: 是的，说河南信阳一女子跟风模仿了盘腿抱住动作，导致被困了。消防人员接警之后呢，火速到现场，合力将女孩拖起，成功的助起脱困了。
0: 是的，在五月五号同一天啊，来自于浙江丽水呢，有一男子也是模仿盘腿抱住的动作，结果被困，只是盘了。
1: 嗯，然后呢，最后消防人员赶到之后呢，合力将男子向上抱
0: 起，
1: 成功将其解救出来了。
0: 那解救出来其实还挺容易的，就只要把这个人给提溜起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希望体重大的人啊，二三百斤的人就不要尝试了。
1: 是的，
0: 就是基本上你锁那儿之后。没有人能够抱得起来你。
1: 哎，好，然后呢，又医生说这个动作也很伤身体的。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相关的骨科的运动医师们告诉我们说，盘腿抱住本质上是一个自锁机制，说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当中了，就像区别针被别住了一样，很难自行解开的啊。
0: 同时呢，他也确定的就表示了说，从医学专业角度来说的话，盘腿抱住啊，这个动作呢是违背了人体正常的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是存在明确的伤害风险的。比如说我的脚背，
1: 哎，
0: 比如说响哥的皮鞋。
1: 是的啊，说他进一步也解释说明了，说这个该动作使膝关节啊，这个踝关节处呢是异常扭曲或受压制状态下，极易造成韧带和半月板等关键结构的损伤。
0: 所以你被锁住，这个它不是更可怕的事情，你丢人它都不太可怕。
1: 对，
0: 因为一旦形成这个关节自锁之后，长时间如果没人来救你的话，
1: 对，
0: 你的肌肉会发生痉挛。痛啊，
1: 是啊，
0: 多么痛的领悟。
1: 哎，
0: 一次你就记住了啊。
1: 嗯，
0: 局部的血液呢会导致循环障碍啊，强行挣扎还可能会导致韧带撕裂或者是关节损伤等等这样严重的后果。
1: 哎，他强调了说该动作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价值的。那么从医学角度判断的是属于百害无一利的，尤其未成年人的骨骼呀韧带尚未发育成熟嘛，损伤的能力会这个抗损伤能力比较弱嘛，风险更为突出，所以家长应该加强教育和看管，杜绝孩子们参与此类挑战。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安全
0: 开玩笑啊！所以就是为了让大家没有这个好奇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替大家去尝试了一下。
1: 对，
0: 哎，确实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啊！再次提醒各位，我现在这个脚背说起来之后还是有点生疼啊。
1: 哦，
0: 来吧，再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呢发送过来呢属于自己的这些歌曲，
1: 那你脚背熟了就好了。
0: 是熟为啥？
1: 这会儿
0: 生疼，
1: 熟了不疼，
0: 一会儿熟疼就不疼了，是吗？
1: 真的哈。
0: 啊，然后梁大明他说啊，不就是那些歌名和歌词里面带职业的歌曲吗？
1: 多简单
0: 了，粉刷匠。
1: 哎。

0: 唱这么可爱的歌，这么完整的歌词，主要是
1: 是吗？
0: 刷子像飞一样，哎呀，我的小鼻子
1: 变
0: 呀
1: 变
0: 了
1: 样，
0: 哇，可爱了，
1: 对，可爱了，
0: 有画面感了。
1: 那你会唱那个吗？
0: 那画面感一定是那种情侣之间，哇，刷刷刷，讨厌，
1: 又要勾一下鼻子是吧？
0: 哎，讨厌，给你来一下，然后。他俩就缠绕在了一起，
1: 缠绕多可怕，缠绕在了一起。
0: 是、
1: 他们两个是两条蛇。那你会唱那个吗？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很嗲的那个。
0: 那个。
1: 一天一天
0: 贴近我的心，心愿便利贴嘛。
1: 啊，等一下哥。你先把下面这个水手给人放完
0: 了。我要你叽叽呀的唱出来，那等一下是吗？
1: 等一下，咱们再唱便利贴啊。水手
0: 咱们可以大合唱都没问题是吧？
1: 可以啊。
0: 非常嗨啊，就跟微醺了以后状态下就开始了。
1: 感谢我们善安发送过来的互动话题、啊哎。
0: 对，咱们解释一下，响哥头上的作用是什么？再解释一下，就是领导说了衣服不
1: 对，领导说我们不能穿素色的衣服上节目啊，为了增加这个节目的可视性效果，所以呢我们要就是换着发呢给自己来一些头饰，来一些装饰、而我今天非常巧呢，我是这个绿色的衣服，这个也是素色、所以我搭了一条彩色的项链，然后他是黑色的衣服，所以他搭了两个自己的名字、然后以及他的蓝色头巾。
0: 然后要再解释一下，本来我这个在脖子，后来你说太丑了。
1: 本来他这个就缠绕在脖子上，然后后来他那个结儿打的就是我实在是不太能看得过眼，我说算了哥，你换一个地方缠吧。其实下回缠手腕子也行，你就这样子举起来上节目。
0: 哦，
1: 对，缠手腕子上。
0: 你早说呀，我没往那儿想。
1: 你就这样举着就行
0: 啊、
1: 这就是我的装饰
0: 啊、
1: 是吧？时不时擦一下汗。我手腕子上也有装饰，是金色的，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啊？

0: 来帮我记上一下。
1: 来
0: 帮我记一下哈。
1: 水手，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大合唱啊，再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呢是有音乐互动话题的。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啊，因为今天是周一，所以呢我们要唱的是牛马之歌。
0: 对，
1: 有没有哪些歌曲当中是带有一些职业属性的，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或者歌词里边能代表一种属性就行了哈。
1: OK，
0: 来让我们用一下鼠标。
1: 花手，这也是花手
0: 啊！
1: 对对对，
0: 好，来，你看这挡住了都，来，我用一下鼠标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来吧，水手要开始喽！
0: 直接从副歌还是开头说呢？你说、
1: 都可以
0: 啊。那我们从开头走一个，三
1: 走起，
0: 二一，开头好长啊，它好长啊，来了。

0: 谢谢、
1: 啊、突然瞬间想去 KTV 了
0: 可以啊。然后有人说卖报小女孩是吗？
1: 卖报狼，
0: 卖报狼，
1: 那我卖报的小，
0: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哎，这个也算，
1: 那叫卖报哥，
0: 卖报哥，
1: 卖报哥，
0: 对，这个也算有职业属性的
1: 啊。
0: 有人扣说咱们工人有力量，哇、哎、我发现现在大家的脑袋瓜突然灵光起来了呢。
1: 是，可以，是个非常棒哈，
0: 很牛啊。
1: 一个个来卖报哥，
0: 走，
1: 3、2、1，卖报哥，没歌词了。

0: 奶奶，你要报纸吗？
1: 我想问他那歌词里面是七个铜板还是一个铜板呢？我一唱的都是一个铜板就卖两份报。
0: 那再让好好听一下，你认真听一次，你别唱了。
1: 一个铜板就
0: 你再听，好好听一下。
1: 七个是我卖亏了，不好意思。
0: 七个两份吧？你看你这知道
1: 七
0: 两份吧？
1: 七个两份是
0: 是吗？
2: 七个铜板就卖两份吧。
1: 我一唱的是一个铜板就卖两份吧，我赔钱了。这账没算明白啊！
0: 我刚给你演绎，你看你就打断我。奶奶，你要报纸吗？别在这儿蹲着。哎、
1: 是一个铜板吗？一个铜板能要啊？
0: 这是七个铜板两份
1: 啊，七个铜板两份。
0: 你也可以五个铜板买一份。
1: 那不行，买不了啊！奶奶没钱。
0: 我听我爷爷说了，他说你最傻了。
1: 你爷叫李想吧？
0: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他骗过你，
1: 老给我买水果是吗？
0: 我记事的时候以后买报就找你。
1: 只能逮着我一个人买，别人买不给啊，不卖。
0: 对啊，
1: 然后呢说咱们工人有力量，来吧，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也算啊。还有没有哪些歌曲或者是歌词里面是带有职业的？因为周一嘛，
0: 对对对，
1: 要开启我们打工人属性了，牛马属性。来吧，咱们工人有力量，都没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0: 预备走，
1: 走起。
3: 咱们工人
1: 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3: 每天每日工作忙，
1: 每天每日工作忙，
3: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的世界变样嘛变了样。
4: 开动了机器，发动了音响，
3: 贴近了铁锤，造访了朱莉，
1: 好生产，
3: 造成了棒棒，
1: 送前方。黄红光，哎，说实话，我在我印象里面其实是没有唱过这首歌，就听过
0: 啊。
1: 但是真的是听完之后，感觉整个人都不 emo 了
0: 啊
1: ，emo 烟消云散
0: 啊，对这
1: emo 那不属于我啊。
0: 是有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话是吗？
1: 嗯，
0: 美女叫啥？好漂亮，你刚解释了吗？
1: 啊，没有，美女叫
0: 卓
1: 然
0: 啊。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林粉姚康他说你们两个人好玩，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啊。对，就之前我们早上节目说，很多人都这么说我们。
0: 祖国不会忘记，你猜猜是哪个职业？
1: 祖国不会忘记。
0: 嗯。

0: 是奉献者啊，
1: 祖国不会忘记。
0: 你听过那歌吗？
1: 应该要你放的话我应该是听过的，
0: 你肯定听过这首歌，大家应该会很熟悉吧。
1: 来，
0: 在茫茫的人海里，你是哪，应该是这首歌吧。
1: 哎，走，
0: 我看一下，是应该是没错。来，

0: 定是兵哥哥，一定是军人啊！我要不限于兵哥哥啊，也有兵小姐姐啊，就是一定是军人啊。这种歌曲也听起来就是昂扬斗志，满是力量。然后有人说说强军战歌啊、哎，这个听起来会更有感觉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模特 model
1: 模特是吧
0: ？model 啊，模特
1: 放就是放吗？
0: 我、放一下吧，我们先切一下心情，先放 model 啊。下一个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广告完了之后回头的时候，我们再放强军战歌，充满力量。
1: 是的，来吧，三二一，
0: 走
1: 你、啊。

0: 哇哦，模特也算啊，模特也算啊，
1: 太算了。
0: 我们这个本期节目呢，因为是周一啊，所以我们互动话题呢是打工人之歌啊，就是我们的牛马之歌，有没有哪些歌曲当中歌名或者是歌词里面跟职业相关系的，或者是送给每个某一个职业的歌曲，都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呢，我们节目呢也会有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麻辣观点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之上。
1: 是的，嗯，那我想起你说模特了，想起红高粱模特队了，还
0: 啊，红高粱模特队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来，
1: 但是这
0: 还能走20秒啊，想好啊啊！
1: 哎呀，这不好找了，还很不好找
0: 啊，那很不好找，咱们就下一个段吧。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江水，
1: 我没开麦，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当我老师，你来一下
2: 啊，
1: 你当我老师，你来一下，让大家齐步走。
2: 从哪开始呢？接口令吗？
1: 嗯，
2: 齐步走。您说新的节奏吗？还是说要
1: 踏，要踏起来，要踏起来。
2: 向右看去，向前看。
1: 哦哟哟，可以可以啊，回到那个军训的时代了啊。这首歌曲真的是会让人听完之后力量满满。比如说半夜 emo 的时候，晚上一个人害怕的时候，爬山没有劲儿的时候，
2: 哎，
1: 感觉这个生活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听这歌，
2: 一定要听啊。
1: 对对对啊。
2: 之前我们互动话题就说哪些歌的歌名歌词里边都包含着职业属性的，直接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有感觉有朋友推荐说强军战歌太适合不过了啊。
1: 哎，没错，柳岩拉面的说啊，说这流量杠杠的，第一段就上1500了。
2: 嗯，
1: 啊，谢谢你的关注啊，
2: 感谢感谢。
1: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萌宝啊，他说水手，水手刚才放过了，宝宝上一个朋友已经点过水手这首歌曲了，
2: 对，
1: 还有更新的吗？相信你们可以发送过来。
2: 哎，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莉莉这位朋友他说啊，说不是分工状态吗？哎呀，一起合作黄金搭档点玫瑰花了，谢谢你的支持，非常感谢啊。
2: 是的，
1: 然后呢，以及我们红阳说的这个神笔马良，这首歌吗？我怎么感觉没有听过？神笔马良这应该是唱画家的歌曲是吧？
2: 3、2、1，
1: 神笔马良，走走走走走，
2: 真有，他随便搜的吗？
1: 不知道哎。

0: 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好听，
0: 真嗨呀！
1: 好听好听。
0: 花开富贵，哎，这几个字我跑不了调
1: 啊，
0: 没有跑调的余地给我。
1: 是
0: 感谢感谢我们的弘扬头火的这个神秘马良啊，
1: 就跟我们今天早上放那歌，就是说、现在网络抖音上特别火那个嘎联手，
0: 嘎联手，
1: 是吧？就你也没听是吗？
0: 没有，
1: 那就不放。
0: 就是我这个啊，就知道没有听过。然后呢，有朋友说这个、最近很火的主角王菲唱的，哎，那要是听完主角的话，下一首一定要播刀马旦
1: 啊，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
1: 那我建议先放刀马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主角好像现在更新，刀马旦的话就是你节奏它比较快嘛。
0: 啊，来走一下刀马旦啊，
1: 致敬大家喜欢的 Coco，
0: 这不也职业吗？
1: 致敬一下，致敬一下啊。

0: 别有画面感啊、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这个歌，小的时候这个歌还是一个新歌，
1: 没错，
0: 那个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那个
1: 啊，
0: 好迪真好，啊、就那个歌是老歌啊，刀马旦还算是一首新歌。
1: 对，主角的话，
2: 我站在舞台中央，
0: 听一下，听一下，走起。

0: 主角也算啊，主角也算。虽然是首新歌，但是听起来还挺朗朗上口的啊。
1: 是的。
0: 然后有人说那个杰伦的忍者也他也是一种职业吗？好好说。
1: 我也想知道他是一种职业吗？
0: 怎么混水摸鱼的来了呢？啊，就我们今天是职业趴啊，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所以呢，我们是这个牛马小剧场职业小剧场、啊。
1: 致敬我们大家的职业吧。
0: 来，忍者
1: 啊，来三，
0: 也算一种职业吗？
1: 二一，走这儿。

0: 厉害厉害！紧接着，小哥就联想到另外一个职业——杀手。这个
1: 他是职业吗？
0: 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啊，杀手
1: 真的
0: 是我们电影里面的职业吗？也可以吧，怎么对吧？走。

0: 职业杀手、杀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入围当中了 来吧，大家呢既然这个在思考当中，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节目当中的内容跟话题了
1: 好嘞。
0: 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听过这个手搓豪车吗？
1: 嗯，不知道，你
0: 拿手搓出来的豪车，
1: 搓泥儿啊？
0: 不，手搓豪车、这个它主要讲的是一些老头乐啥的。
1: 对，好，
0: 人家说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仅需要万元就能买到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1: 说今日呢，是央视财经调查呢，是记者应聘进入一家位于山东省某地方的商贸公司，开展了卧底调查了、发现这些违规生产的三无电动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买了电池，从电机厂买了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罢了。
0: 就是这儿买个车壳那买个那个电机
1: 电池
0: 然后这儿买个几个轮子，
1: 对，
0: 那买个车架电动车架子放到一块儿、豪车，手搓豪车，对，这手搓汽车呢也是在民间常见的老头乐啊，
1: 对，
0: 未经 3C 认证的与碰撞测试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驾乘人员的伤亡。
1: 是的，而提到说翻新电池啊，非法改装废电池的存在短路、自然爆炸等风险嘛，三无车辆是无法投保，发生事故以后呢是维权很难、赔偿也非常难，更要命的是无牌照无驾照哈，然后呢是令一些驾驶者肆无忌惮闯红灯啊、逆行啊、随意变道多发，进一步增加风险了。
0: 对，他停车也是随便找个空他塞里面就行了啊。
1: 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早在我们18年的时候呢，工信部第六部门就联合的发文了，等六部门啊、是严禁生产销售未经许可、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低速电动车。
1: 是的，
0: 已经严禁销售了。
1: 对，
0: 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也是明确规定了，擅自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不仅要面临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等这样的处罚，而且还构成犯罪了。将依法呢会追究刑事责任的。
1: 是的哈、相关情况出来以后说斩断黑产链条，源头管控要严，针对相关情况的话做了一些相对的行动哈。比方说整顿通行的乱象啊，路面执法要妥呀，道路安全无小事，民生底线不能破呀，整治手搓汽车乱象了啊。
0: 对，其实我之前是开过老头乐的。
1: 你开过？开的谁的？你当时
0: 开的那个我姐她婆婆的。
1: 你姐的婆婆的、
0: 那她那个老头乐现在已经报销了、我说实话她那个车的速度还挺快的，能跑到60、60其实已经算很快的速度了，
1: 很快了。
0: 然后他那个挂档，人那挂档可时髦了，挂的不是这样的档、人挂的是这样旋转的档。
1: 我那更可怕呀！
0: 对，是旋档，就是这样子
1: 挂，稍微旋一个
0: 挂地
1: 一档，
0: 对，
1: 回来。
0: 不，他不是一二三，他是前进档、后退档、然后停车档、P 档。但是也没有挂牌儿、但是据说人家那个好像还是在店里面买的，应该不是这种作坊买的，但他那个肯定也不合规。
1: 对，
0: 跑得很快，
1: 是的，
0: 就是用来接送孩子的。
1: 对，
0: 既然用来接送孩子、还整那么一个不太合规的车啊。
1: 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很多家长啊，您既然说是打算买这东西，一定会比方说都给老人的，或者说让老人去接小孩的，
0: 对、
1: 既然都关系到您的家里边的长辈和小孩了，
0: 嗯，
1: 为什么不把安全放在首位呢？对不对、一定记得选择安全合规的合格的产品，好不好？
0: 没错。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呢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再次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的简单啊。
1: 是的，
0: 就是说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是周一 牛马之日啊，有没有那些歌词或者歌名里面呢是带有职业的歌曲，
1: 是的，
0: 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来集中去播放一下啊。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刷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抖音，
1: 好，分享一下
0: 啊，就有人发了一个这个开车的视频啊，人开的是大奔开车的视频，
1: 开的好车，
0: 然后还亮的这个好表然后表亮着小手表小汽车然后说让叔先谈吧，叔都35顶不住了家里已经开始介绍傻子了，
1: 是啊，
0: 评论区就疯了，
1: 疯了，
0: 火爆了，
1: 对，
0: 然后下面最有名的一

0: 就是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这样写的，
1: 请把它读出来。
0: 他说嗯，大叔啊，嗯，就你这年龄了，你能分得清心动跟心梗吗？嗯，所以大家就怎么看现在这个结婚比较晚的这件事情啊？或者是您是哪一年是多大结的婚？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了啊！
1: 是的，关于又聊开始聊结婚了是吗？嗯，非常的棒啊！
0: 对，然后说评论区太精彩了，说根本就走不出来啊！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叔，我想坐你大奔的副驾，啊，我这18手破电车实在是不想开了。
1: 是的，哈哈哈。然后说
0: 少走弯路了。
1: 你知道豆蕨子的花语是什么吗？
0: 啥？
1: 豆花语啊？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代表你真逗吗？啊，嗯
0: 啊。然后后面呢，然后也是有很多这个热评 啊，有人问说这二婚带娃行不行 啊，说年龄大了就别谈了，这万一失恋了，不是心梗就是脑梗。
1: 还有说让姐先谈吧，姐32了，家里已经开始介绍守村人了。
0: 嗯 啊，这评论区非常非常精彩 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会认为结婚这个事情啊，多大年龄比较适合结婚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谈论一下。
1: 是的，是的。有看到朋友说开车中听你们节目把我急的呀，就中午停下车了，终于停下车了，可以看看了。
0: 一定欢迎欢迎欢迎，
1: 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位朋友哈，欢迎一位新朋友就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嗯，所以如果说您听到我们节目哈，您这会儿肯定听的要么是88.9，要么94.6嘛，对吧？
0: 对，
1: 听到以后呢，可以在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叫做听见林粉，直接进我们直播间里来互动就可以了啊。
0: 嗯，来吧。然后最近呢，也有一条比较热门的新闻啊，然后说我们要给这个火车卧铺加装窗帘，
1: 床帘啊，
0: 床帘，你赞成吗？
1: 所以这个话题我先抛给大家吧哈。嗯，如果说未来给卧铺上都加了这个床帘了，您是赞同还是反对的？
0: 就你认为加床帘好不好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那我说的话，首先我就希望解决第一个问题，希望就是他们上上铺不要踩我的铺。
0: 那行解决不了。
1: 希望一点都不要踩我的铺。
0: 但是有的人上上铺他会踩小桌板啊，我觉得还不如踩铺呢。
1: 对，不要踩这些东西行吗？
0: 那不踩他怎么上去飞？
1: 没有梯子是吗？
0: 卧铺是有梯子，但他那个
1: 忘了好久没坐过
0: 了，他软卧的梯子是在这个软卧一半的位置，他如果不踩铺的话，他很难一脚蹬到这个软卧的这个梯子上面。然后硬卧那个是可以不踩铺的，因为他那个是连贯性的那种小楼梯。
1: 对，
0: 那软卧的话可能有点困难啊。
1: 你看有人又有夸我们的了，说这10块钱的项链520带多少入坑？
0: 520
1: 带多少入坑？
0: 什么叫带多少入坑？你知道我今天直播把我这个项链，然后就挂那个直播间小黄车了。我卖出去30多单。
1: 那你好牛。
0: 11.9块的项链。
1: 那你好牛。
0: 真的。
1: 我
0: 觉得我太厉害了。
1: 说你俩真是颜值能力俱佳呀，谢谢你的夸奖。说你俩几点下班呢？我要请吃饭啊。不用了，别客气啊。
0: 去哪儿吃呢？
1: 我知道前途无量他是谁。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你猜一下他应该是那个谁。
0: 谁？
1: 应该就是那个谁
0: 羊吗？咩，
1: 是
0: 吗？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如果对于乘车人员的话肯定是好啊，但对于工作人员的话是有风险的。
1: 是的。
0: 为什么？
1: 风险就是他不知道你在里面做什么。为什么我们就要开始透明，就让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是几个人躺在那里了？是落在一起存在一起了吗？存几个人了？
0: 对啊，其实有聊的话，我觉得可能对隐私性不是很好，因为我爸妈铁路工作者嘛，所以我知道就是铁路它会有一个叫醒服务，这是严格规定的。比如你在卧铺里面，你肯定要睡觉嘛，主打一个睡觉，
1: 对，
0: 哪怕你在硬座也是，列车员必须得知道你是哪站上哪站下，要坐过多少站，然后为什么要换那个铺的那个牌牌呢？就你换了牌之后，他就知道这个铺它是有人的，所以上车一定要票换牌。现在不知道还换不换了，因为现在都已经是电子票了嘛，
1: 对，
0: 然后票换牌。快到站的时候，列车员就会过来叫你，他会反复的叫你。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坐过站，会有人举报列车员。你没有把我给叫起来。
1: 对，他没有叫我。
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妈之前被举报过。就我一直都不能理解这个事情。我说，那他一个成年人，为什么坐过站会举报你们？我妈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被举报了。所以说，如果要是加装这个帘的话，好像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更麻烦一些了。尤其比方说，每次我们现在去考虑一个问题，那假如有小孩他用手揪着这个帘玩呢？掉下来怎么办？
0: 是挺危险的。
1: 算谁的问题呢？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的话，他们的清洁步骤又多增加了一套。
1: 对，
0: 本来这个床单被套到了终点站或者始发站，它是要换新的。
1: 真的要换一次吗？
0: 对，是真的要换的。你见过那种车吗？你看你们都没有见过。我跟你们讲，火车上这个床单被套它是怎么换的啊？就是它到了这个站台之后，到最后一站之前，其实你会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列车员就已经开始

0: 撤铺了，
1: 对，
0: 他就已经开始撤这个床单、被罩这些了。
1: 啊，
0: 撤下来之后，他们会集中放在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拿一个深绿色的一个包裹把它给包起来。
1: 对，
0: 到了站台之后，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拉行李的一个车，一个板车，然后上来，就把你的这个旧的这个铺放下去，
1: 是，
0: 然后把在洗衣房里面洗干净新的这个铺拿上来，
1: 拿上来，
0: 然后紧接着火车就会进火车库，火车是有车库的。
1: 是啊，
0: 到车库是休息的，车是不动的，
1: 那么长的
0: 一辆车，对，整整齐齐排着，火车是有车库的，然后到了库里面就是列车员们打扫卫生呀，换床单被罩的时间。你知道就是我们硬座那个席位，他们是怎么打扫的呢？你们都会以为是拿抹布抹一抹是吧？
1: 对，
0: 那个皮的那个席，以前绿皮车那个席，不是，拿着老长的一个刷子刷。蘸泡沫刷，
1: 你是见了吗？
0: 我刷过
1: 啊，你给你妈妈刷去了。
0: 因为之前那个时候可能学习不太够努力啊，然后我妈就寻思说这孩子不知道挣钱有多难，
1: 体验生活
0: 就把我带上那个，这个能说吗？哎，我妈已经退了，没关系啊，把我带上那个车库，然后跟他们一块刷，跟他们一块去换铺，
1: 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生活的不易
0: 对啊，这挺好玩，挺好玩的啊。所以就是这个火车要加车帘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我现在看评论区的话，因为只有三个朋友发送过来消息啊，因为我觉得他都是以反对为主的，
1: 对，
0: 至少没有看到一个是赞成的。
1: 对，咱们关注一下哈，说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呢，说近日有网友发帖子说了，说这个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的卧铺上加装了床帘哈。
0: 对。
1: 有网友发布了图片说，看上中下三层铺位均有床帘，拉上之后呢，可以把铺位全部就围住了。但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网友点的说，干净整洁又有隐私，体验感超级无敌的好。
0: 是的。
1: 他们这个轨道的话，就像咱们说医院那个轨道。
0: 就拉在这个床里面，不是在外面他加了一个帘，
1: 对对，整体功能挂住那种哈。
0: 然后对此呢，12306客服就回应了说，目前呢官方呢是暂未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会加装床帘相关的通知，
1: 对，
0: 个别车次呢出现床帘的配置大概率呢是属于零星的便民措施，说旅客如果想自己安装的话，需要与列车员去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方可安装。
1: 是的，
0: 就是你这住在一块的旅客得同意，
1: 对吧，说不允许，要不我们知道你在里边干嘛呢，
0: 对
1: 吧。说基于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卧铺车厢的设计呢，铺位之间空间有限，但几乎无遮挡嘛，坐卧躺站都会被陌生人看到，这被网友戏称为是露天睡觉啊。这个乘客彼此间的缺乏隐私感，难免感到尴尬和不便嘛。那么部分乘客呢，是为了改善乘车体验，自带床帘的，这个社交平台上不乏其类似的这个攻略分享嘛。因此看到官方加装了这个铺位床帘之后呢，不少网友表示说非常支持，希望推广，建议全国普及一下吧。
0: 你会尴尬吗？就是跟别人躺在这个同样的铺里面，陌生人。
1: 当然会呀。
0: 就我这种社牛，
1: 是
0: 我都会，就是我也不是尴尬，就无法形容那种心情。就觉得很奇怪。就虽然我们衣服都穿着，着装都好着，然后也有被子会盖着。你躺那儿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有个人坐着盘腿看你。
1: 对吧？
0: 就莫名其妙的会有一点奇怪的那种感觉。
1: 一定会这样。
0: 啊，我一般会把头转过去睡觉。然后或者是我会跟他对视。直到他不好意思看我的为止。
1: 对吧？比方遇到那种说我天生有个习惯，我就一脱袜子一定要闻一下的人，刚一向是闻。有人在看。
0: 更尴尬。
1: 说不行，我今天不闻不行的，偷偷在闻。
0: 我今天不闻不行。我今天不闻不行。就不闻的话，下一站就要打120了是吗？不闻不行。心理疾病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说弊大于利啊，是有弊的啊，说出门呢又不是住酒店啊，就个别不注意的人是要脱衣服还是要咋地，是不是也挺膈应人。对
1: 啊，
0: 加了床帘之后，万一有的人脱衣服睡觉，因为有一些火车它是有晚上班的火车。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去秦皇岛那个火车正好坐一天一夜，我们要在车上过夜，是吧，
1: 对，
0: 不免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脱上衣。
1: 哎，
0: 对吧，也很尴尬啊。
1: 是的哈。好，那么相关的情况也提到了，说这个铁路部门加装了床帘是在回应乘客的关切，改善服务细节呢啊，说承认接受并尊重乘客个人空间的存在以及对个人空间的差异化的需求，帮助他们在公共空间与私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哈。
0: 是的，同时呢也有网友呢会担忧啊，说这封闭帘子啊存在安全隐患，比如说拉着帘子是否会影响紧急逃生呢，是否是阻碍了乘车员的查看险情呢，比如说这个客人他晕了，
1: 对，
0: 低血糖了，
1: 是的，
0: 出不来啊，有个帘啊，还会有人担心啊，加装床帘之后呢会造成维护 护成本太高，它毕竟是滑轮嘛，多次使用它会不会就坏了呢？
1: 对，而且说下铺安装床帘的话，会形成相对封闭的单间了。那么中上铺乘客没办法坐在下铺上吃饭呀、休息了，
0: 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儿。
1: 哎，对对对，而且人们在铺位上间上下也可能受到阻碍的，对吧？说换个角度来讲，说窗帘拉上，可能就代表着下铺乘客发出了。

0: 请勿打扰的信号了，反而能减少外界边界冲突引发的矛盾。但如果都有的话，一般人说下铺我一定会都拉着，我不希望你们坐我的。
1: 对呀、啊，
0: 对吧？那更没有人情味了。
1: 对呀、啊，
0: 那请中上铺的人他们该如何去吃东西呢？
1: 嗯，
0: 对吧？尤其吃泡面那种水水动的东西，你怎么办？
1: 不能端在自己的边座上面去吃啊，就显得非常的不太方便 啊。
0: 嗯，
1: 而且不难发现啊，近几年呢，在12366这个 APP 上面呢，可能有这个丰富的字眼啊，比如说对。嗯
0: 哎、
1: 啊，就是兑换的兑的话是可以拿积分兑换的车票，静
0: 是静音车厢，
1: 对，然后
0: 代表说这个列车是带有宠物这个寄存这个功能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尊敬的敬、
0: 啊、
1: 就是可以兑换老年票
0: 哦，
1: 有老年打折票，
0: 对对对，
1: 有敬。
0: 嗯，
1: 然后呢，在公共的这个场所当中啊，本来就是要求同存异的嘛，所以不管你这个卧铺啊、嗯、有没有加装窗帘啊、
0: 嗯，
1: 是否是全国普及或者推广了，
0: 嗯、
1: 都希望大家呢不要给公共服务呢、
0: 嗯、
1: 添更多的麻烦啊，给他一些弹性的空间啊。
0: 嗯，是的，所以各位您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继续给我们补充到来自于我们官方号的公屏上，直接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当然呢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对，
1: 有没有哪些歌曲当中名字是有这个职业的、嗯、
0: 对，
1: 或者是歌词当中是有职业的，哪首歌曲呢是唱给某些职业来听的、
0: 嗯、
1: 都可以在此时此刻发送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呢、嗯、跟大家共同分享，当然我们分享的那些资讯跟内容有属于你的一些麻辣观点的话，也希望的各位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等待期待各位的互动消息，
0: 是吧？你突然一说故事那些职业了，想起咱们这个职业的歌
1: 啊，咱们这个职业也有歌吗？
0: 有一个唱过的
1: 啊、
0: 就是写给咱们记者的，你还记得吧？那年的时候领导让咱们找歌的时候，我还帮忙找了一下，
1: 对，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记者节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
0: 那写故事的人，
1: 写故事的人
0: 还记得吗？
1: 记者送给我们的歌曲、
0: 啊、
1: 跟大家来听一听啊，好听的声音，早起。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看，我们已经回来了，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0: 我们是小女理所当然。哇、哦、非常开心回到节目当中了啊。上一个时间呢，我们就啊这个卧铺升降药不要加装车帘这个事情产生了不是很激烈的讨论，因为毕竟讨论的人比较少一些啊、哎、但是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你的麻辣观点。
1: 是的，您如何去看呢？直接来跟我们编辑整理好之后该告诉我们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啊、然后呢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哎，我一直以为是系统放广告呢、啊、原来是主播放的。对，我们要切，要看点、啊、
1: 对，只要切一下哈，就是本来如果说我们一直用那一路的话就不需要切了。
0: 哎、啊、那个互动话题我有个可重要的没有互动。
1: 哪个？
0: 我刚想到就是我们会这样切调音台，会戴耳机、嗯、大家会称我们为电台 DJ、嗯、所以带行业的歌曲里面一定要少不了一首、啊、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电台 DJ 吗？
1: 还可以点那种是谁抢走了我的
0: 麦克风，
1: 对吧？都跟我们的属性都可以说是吧。
0: 对对对 啊, 啊，当然这个段我们有新的音乐互动话题了、哎、不知道我们这个段来的粉丝朋友呢、哎、那脑袋瓜够不够灵光啊。
1: 贤香说你是卓然吗？
0: 啊，是的是的，
1: 他就
0: 是
1: 卓然。
0: Hello Hello，
1: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卓然
0: 啊。当然也没有鼎鼎 啊, 啊大名叫卓然，
1: 他是我们临汾的网红明星，叫卓然
0: 啊。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需要我的签名吗？我的字可能有一些丑 啊, 啊, 啊希望不要嫌弃
1: 啊。每次都是听歌听一半进广告，其实我们广告优先的，所以一到广告时间我们必须要马上切回去。
0: 人金主爸爸是付了钱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
1: 对对，多理解多担待，别生气、嗯、啊，千万别生气啊。
0: 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嗯，就是哪些歌曲里面有交通工具、嗯、什么站台呀火车呀，嗯啊，是吧，什么这个道路啊，嗯，这个应该就比较多了吧。
1: 啊，嗯，是的哈啊，所以欢迎各位来跟到我们节目当中。坐着火车去拉萨也算吧，是吧？
0: 坐上那火车去拉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哎、有没有更多朋友呢有这个更多发言留言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盘点歌曲啊、嗯、最后的二十分钟我们就要下班了。
1: 对，
0: 而且今天呢欢迎理想呢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最后一个说拜拜的环节。他的声音特别像那个超市关门的时候那个广播的声音、等一会儿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
1: 我像吗？压力好大哦。你没有串，你没有固定的词吗？
0: 反正我的没有没有，反正我的声音不像。
1: 一定要固定的词儿。
0: 没有固定的词儿，就是我完全相信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应变能力，
1: 是、啊、
0: 我们的默契程度。但我就害怕噔噔噔一播那个歌，然后你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只能说、啊、拜拜。
1: 你说这音乐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节目最后的时候，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我们要播这个音乐啊。
1: 行行行，
0: 卡住最后五分钟，
1: 啊、没问题。
0: 嗯
1: 啊，没记住了啊。
0: 来吧，我们先听那个，哇哇。有人好多人都发送过来，咱们不听咱们的拉萨了，
1: 嗯，
0: 咱们听大家这个点播的歌曲啊。
1: 行，
0: 站台，
1: 站台，行，第一首站台、嗯、
0: 站台
1: 马上为您安排，请稍等先生啊。
0: 第二首更牛，
1: 行哈
0: 啊，站台、先听一下。
1: 先生您站几号台呀、
0: 啊、能听 DJ 版吗？让我嗨一点。
1: DJ 版
0: 第二首就是 DJ 版。
1: 但我不知道哪个是更正宗的，
0: 就听第二首吧。
1: 东农村
0: 来听一下站台。
1: 嗯嗯，来听
0: DJ 版。
1: 走要走动作了是吧？
0: 对，四步要迈起来了。我的心在。

0: 到站台了啊，站台。哦，寂寞的等待，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心在哪呢？这个好经典呀！来下一首，为啥说这首牛呢？我们好爸发的是《妹妹你坐船头》。妹妹你坐船头，
1: 那叫前夫的恩爱吧？
0: 对，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唱跑了吗？
1: 那就是
0: 跑的不太厉害是吗？
1: 差不多哈，
0: 差不多跑。
1: 这个男歌手的歌咱们就不听了，你就听我唱行吧？
0: 啊，行。
1: 男生部分让我唱。
0: 来走
1: 啊，
0: 预备走。
1: 妹妹。

0: 叫小妹妹就行了。
1: 小妹妹了啊，
0: 像就是胳膊。
1: 笑笑笑。

0: 不行，夹不住了，夹不住了，太高了，太高了。哎，但是这首歌就很牛啊，很牛啊！怎么把这个船连到一块儿的啊？刘亚拉面说我要听那个坐上动车去台湾，没有这个歌，
1: 没有吧？
0: 啊，
1: 我不信他，哎，真有
0: 啊！
1: 哇，
0: 真的有，厉害呀！啊、
1: 这还 DJ 版的，
0: 哎呦，还有 DJ 版的呢，
1: 有，
0: 就跟站台、跟路、跟交通工具有关的歌曲，这个时候可以发送过来了啊！
1: 嗯，
0: 我们尽量给大家找 DJ 版的，开心一点。

0: 这歌
1: 不是这个歌，他是仿的吧？
0: 是仿的吧？对对对，应该不是吧？
1: 啊，但是听到他还是很开心的
0: 啊。
1: 啊，有的人说要听珠穆朗玛。我们听的不是那个什么，我们听的不是那个景点歌曲，我们现在听的是这个，就是
0: 交通工具，对，
1: 马路，
0: 嗯，
1: 啊，这个类型的啊，有没有人告诉你这怎么就随便点歌了？有没有人告诉你里面有啥？有交通工具吗？
0: 嗯，
1: 有没有交通工具？
0: 哪个？
1: 那个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0: 我很爱你？
1: 里面没有交通工具。
0: 这首歌有
1: 哪首歌？
0: 走
1: 走。
2: 哎，又堵车了。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0: 那不是他唱的吧？
2: 他永远不会堵车。
0: 应该是这首了，不太对，不太对。
1: 来来，换一首，换一首原唱版。
0: 也不对。
1: 摩托骑不对啊，骑不对，骑的是别人家的摩托啊，
0: 骑不对，骑不对啊。哎，下一首。
1: 他说有火车的，有的阿杜的那个什么，阿杜的那个有没有人曾告诉你？哎，
0: 在阿杜的
1: 怎么回事呢？
0: 啊，咋了？
1: 怎么这串台呢？阿杜的什么？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
0: 多甜蜜
1: 啊！这首当是有车啊，当是有车，来听一下。
0: 离别吧，应该是离别吧。
1: 离别，
0: 我看一下。
1: 我应该在车底，是车底吗？我一直对这个歌词是存有疑问的、啊。
0: 那就不是，他一定很爱你吧？
1: 是司仪。
0: 哎，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都在车里，
1: 车里。
0: 走走走走，三二一，走。嗯。走了。

0: 可以吧？
1: 好听好听好听，可以的啊。然后有人说祝你一路顺风，嗯，这个有路，这个很好。然后下面又来一个神评啊，先把优胜模仿了。下面说我的纸飞机，飞机也算交通工具啊。
0: 行，
1: 我的纸飞机，来，我们先听祝你一路顺风。
0: 嗯，有点悲伤了啊。
1: 哇，老歌好好听啊。
0: 对呀、啊。哎呦，
1: 有味道。
0: 上心头。

0: 完了之后排单的是我的纸飞机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一生有您这个歌曲不行，排不了单了，宝，希望可以理解一下啊。来，我们单车质量来走一下，走起。
1: 谁的？我说马天宇的呀。
0: 他说谁的？
1: 说错了，
0: 许嵩的。来，单车质量。

0: 单身之恋，甜甜的恋爱的香味飘过来了。
1: 然后下一位，
0: 我的纸飞机，
1: 不，一生有您这个可以来一下，
0: 一生有您这个早起，
1: 三二一。

0: 一张嘴好破坏氛围啊！哎，我自己那个飞啊飞啊出来，把自己给逗乐了。嗯，然后呢，还有那个我们
1: 姑娘，你还挺用力呀、啊，
0: 飞呀、啊、飞呀、啊。然后这王大妈说：“我来了，说、啊、你来迟到了，我们还有十分钟下班了啊。”
1: 是哈。
0: 他说：“我喜欢听阿杜的，我应该在车底啊。啊”播过了，换一首歌曲啊，跟车有关的歌曲啊。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这个也算啊，
1: 对吧？
0: 这个、也算
1: 因为小船儿推开波浪嘛，有小船儿的。
0: 走走走，有小船了啊。
1: 走了。

0: 首歌我都不敢张嘴唱，
1: 为什么？
0: 害怕不小心把它给燃指到。它是我心中的神曲啊，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儿歌其中之一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医生永琴说：“你看儿时的快乐马上就回来了，没错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木槿说：“路灯下的小妹妹。”哎，这歌还
1: 行，没是吧？
0: 请你不要不要，
1: 是那个吧？
0: 是的，是的，应该是这个。请你不要不要害怕，是吗？
1: 那小姑娘，小妹妹，
0: 小妹妹，
1: 她自己写的小妹妹。
0: 你是想去小妹妹家吧？
1: 那到底是什么呢？
0: 应该是小姑娘，反正跟路灯是有关系的，来吧，就算是跟路有关系的啊。
1: 金坤的吧，金坤哥的。
0: 来来来来来，走，嗨一下啊，
1: 小
0: 嗨一下，
1: 走。

0: 子弹来了，在这儿了。
1: 对，老派迪斯科。

0: 挥许。好像歌词里边真的是小妹妹啊，冤枉人家了。
1: 但是歌名叫《路灯下》，
0: 路灯下的小姑娘，哎，跟小妹妹这个区别有点大啊。
1: 那这跟这个什么交通方式有什么？
0: 路啊，路
1: 啊，路灯啊，路啊啊啊，棒棒。
0: 路啊，有路在啊。还有吗？来点霹雳舞，霹雳舞我们不会跳，你会跳霹雳舞吗？
1: 不会，
0: 咱们都不是那个年代的啊，就是霹雳舞在。往我们往上一辈儿翻。
1: 那你要说录你们的一个录，就觉得没有这个录多呀。啊，365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这个晓得。行吧。
0: 嗯，可以的，可以的啊。这个有录啊。
1: 啊。
0: 你能唱那个吗？
1: 个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那可唱不了，
0: 谁
1: 你要唱是吗？
0: 我也不行，山路十八弯我也不行。
1: 因为你挤一挤，
0: 嗯，
1: 你挤一挤试试。
0: 不行，德发说霹雳舞现在叫什么？快，你英语好。
1: popping， 就是 popping 吗？
0: 好吧，
1: 就是 popping 啊。
0: 啊，好，
1: 不是吗？
0: 是啊，
1: 就是啊。
0: 走，山路十八弯先播一下。
1: 来听，咱听副歌的，一个烟嗓女版的，看
0: 早曲。
1: 来。好听。
0: 山美哒。
1: 我想听到开头，你同意吗？
0: 同意，我想听开头。
1: 他怎么唱啊？烟嗓女版。哇哦！

0: 成对称。
1: 烟嗓试试，烟嗓，烟嗓。
0: 包，我不行，烟嗓出不来。金银斋。
1: 哦，你要听原版的是吧？
0: 对，原版的唱不上去、啊。
1: 试一下，你听，你试一下呗。耶嘿嘿。你试一下。
0: 隔壁的三路十八弯。左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沟。

0: 不是，这歌唱多了就憋死了。
1: 你唱那个演一演一演嘿嘿行吗？
0: 我唱不去。
1: 我想听你听你演一演演嘿嘿行吗？
0: 咱们听一路上有你吧。
1: 不行，你先把
0: 排单了。
1: 你先把演一演演嘿嘿给我唱了。
0: 啊，来，
1: 走一
0: 下。
1: 哎，我看在哪儿呢哈？
0: 演一演演嘿嘿。
1: 结束的时候了吗？到？
0: 没有。
1: 这就要给你用。
0: 等不到了。

0: 你漂亮，太棒了，
1: 是压上去了吧？
0: 你真的就是什么充满了大能的小身躯大能量。
1: 那我唱歌为什么老跑调呢？
0: 就是你会的太多了。
1: 串台了。其实我之前申老师讲过，我说我的音域是全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唱出来就跑调。
0: 他们结束是，你看他们说，你看就叫理想对的读的对的了呀，对吧？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放一路上有你。不，我们今天有回家这种什么活关门曲。
1: 那给他唱一个路嘛，一路上有你放完我们就放回家了，回家
0: 有你。哎呦，马上结束了。
1: 我一点也愿意。哒哒哒哒哒，
0: 那这也是一个温情的结束吗？
1: 对对对，
0: 对吧？谢谢一路上关注我们的朋友们，
1: 给大家比心喽！
0: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即将接近尾声，你别走哈，我们还有那个回家那版的，
1: 对。

0: 听够了吧？听够了，我们要下节目了啊！最后的三分钟留给我们的回家，好吗？
1: 走了，
0: 走起。
2: 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下午间节目《果然是你》节目组的最后时光和声音。
2: 是啊。

0: 距离结束还有最后两分钟，感谢各位一路陪伴。
1: 再次送给路上的朋友以及我们下班回家的朋友们一份不一样的祝福，祝愿各位平安回家，开心喜乐。
0: 同时温馨提醒您，检查手机电量流量，记得及时缴纳。
1: 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在我们每天早间到下午时间段，一共有全天六档节目守候在您的身边。
0: 不要忘记每天下午5:30，您都会看到喜欢的女神卓然。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是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同一时间段的直播广播节目到这里呢也要正式结束了。再次感谢你的一路守候和收听，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0: 让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

0: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其实呢，作为这个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每时候我自己也很期待制作推出新一期的节目，因为随着节目的持续推出，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联盟电台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也越来越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也是频频展现。尤其是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到几位联盟电台的同行，特别推荐他们喜爱的来自各个城市的佳作。既让我们聆听了精彩的原创作品，又让我们借机感受了各联盟电台主持人们的风格和风采。今天的节目中，我同样是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主播走进节目，分享他们从各自的本土作品中精选出的好歌。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亮相的主播好像大多都是女主播，而今天将由来自兰州和淄博的两位优秀的男主播带来两首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两支优秀的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

0: 到兰州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拉面，这个真是没办法，兰州的拉面实在是太有名，也太好吃了。但是对于兰州这座城市，我们要知道的可远不止于此。兰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自秦朝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自古就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以金池、汤池之意命名金城，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兰州得益于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商贾重镇，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熏染之下，兰州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今天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让我们有请小龙。
1: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浪子醉》。这首歌诠释了对人生的感悟，潇洒自在。人生在世看似潇洒，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实则是艰难无比。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秦楠的歌曲《兰州梦》。这首歌曲是秦楠脑海当中想象的样子，苍山洱海，描述的是爱情，告诉我们的或许就是心中那个未完成的梦。

自兰州的民谣创作人秦楠带来的原创作品《南诏梦》。其实他并不是兰州本地人啊，是2005年离开了家乡，到了兰州去发展。出生在北方的石油重镇玉门。

西南的音乐曲风是清新柔美，略显忧伤。多年来呢，也推出了不少的原创作品啊，像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山东的淄博呢，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像淄博的临淄，就是古代齐国的首都，是齐文化的发祥地，还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有东方古罗马之称。而淄博这个城市名字是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原为淄川、博山两地的合称。而博山自古就是一个工业重镇，陶瓷、煤矿、美术琉璃等等在全国都有影响。除了这些呢，其实当地人对吃挺有讲究，听说不少男人都能做出一手好菜，也出了一些名厨。当地有不少特色小吃，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酥鱼锅了。酥鱼锅简称酥锅啊，可谓是淄博的传统名吃，结合了圣旨骨酥鱼的做法，几乎是博山人过年啊家家必备的一个菜。因为制作有点麻烦费时，而且呢量大，储藏也不方便，除了饭店啊，一般的人家呢只有到了过年才做。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对这道菜太熟悉了。因为虽然我们家呢不是淄博人，但是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也会做这道菜，而且确实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必做，所以呢我对这道菜就会如此的熟悉。但是即便我很熟悉，一定也没有咱们淄博当地的朋友对他更熟悉更有感情。今天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首先就带来了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就为这道菜创作了一首歌，我们有请伟东。
1: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老猫猴乐队。老猫猴乐队成立于2017年，乐队成员在北京音乐院校毕业后回到淄博，他们始终怀揣着对音乐的执着。2017年年末，与中国殿堂级摇滚乐队超载乐队、淄博籍吉他手赵廷熙合作，完成了这首参赛作品《酥鱼锅》。酥鱼锅是淄博人过年时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同样也是在外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酥鱼锅赋予每个游子不仅仅是一道家乡美味，更是一条回家的路。

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完全源于老猫湖乐队的主唱小易对这个菜的一种感情，把素鱼锅写成一首歌，也是送给博山的家乡父老，也送给在外面拼搏的博山人。

0: 当博山方言遇到摇滚金属，通过一道酥鱼锅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酥鱼锅说的是一道菜，讲的是一个温情的故事，但是也唤醒了很多淄博人，尤其是博山人儿时的回忆。2000年的9月，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自己喜欢和热爱的音乐，从家乡去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和深造。于是那年冬天就诞生了一支乐队，叫独火乐队。这个乐队呢是由3个淄博人和一个青岛人组成。乐队风格多样，旋律优美流畅，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接下来伟东就我们带来了独火乐队和他们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
1: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独火乐队。独火乐队自2000年迷笛音乐学校成军以来，一直活跃在各种舞台表演，流行摇滚元素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作品当中。乐队原创作品《时光》

们说，而立的我们已经褪去了愤怒的禅衣，但依旧疯狂，少了很多玩世不恭的态度，但心中却多了一束温暖的阳光，感恩包容又相互的珍惜对方。我们温文尔雅，我们不拘小节，我们不是音乐的发烧友，我们也不想证明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喜欢用音乐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一切。我们很自私地热衷于音乐事业，因为音乐能给我们勇气，音乐能给我们想要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简单快乐的独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下一首新歌风向标，来听到叮当的新歌《十年归期》，这是《问道》这款手游十周年的动画主题曲。这首歌以回忆为线索，唱少年相遇、遗憾分离，还有长久的等待。编曲当中融合了传统的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声婉转，旋律绵长，把十年时光的牵挂和遗憾唱得非常有画面感，非常适配仙侠情怀的岁月沉淀感。

下一首来听到一个跨界歌手的新歌啊，齐思钧小齐的首支个人治愈单曲《喂你好吗》和同名新书同步发行。这首歌就是源自于他曾经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通过音乐来安慰迷茫时期的自己还有听众。旋律和编曲都非常的干净和简单，主要就是以钢琴还有人声为主，在唱法上也是非常的真诚，就像一种轻声的对话。你看那句话说喂你好吗，请你回答，其实是唱出了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惦念，对自我的关怀。

下一位还是新生代的男歌手曾舜晞，他的粤语专辑第六支单曲《炎炎夏日》4月13号上线，这是他首次尝试另类民谣的风格，由夏言晨作曲 ，Kims Wins 填粤语词，马来西亚的乐队 Baby Chair 来制作，编曲的前奏还融入了非常有特色的口哨的声音，所以写出了少年时候一些懵懂的心事，就像夏天的晚风，很适合在天气渐暖的时候单曲循环。

首来听到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这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风霜曲，编曲很大气，也融入了古风还有迷幻电子，营造出了一种苍茫的氛围感，不炫技又充满力量，把剧中的爱恨纠葛、岁月风霜的厚重感诠释得非常到位。你可能光听这首歌会想不到它是吴莫愁唱的，因为在这首歌里确实他改变了自己的唱法哈，所以算是多元化的又一次新突破了，文艺又很有质感。

带一首新歌来听到毛不易《草幼》，同样这也是《月灵奇迹》的新十篇章曲。歌词当中写到风雪霞光炊烟啊，这些很有意象也很生活化的场景来诠释细水长流的守候。毛不易很擅长把歌唱成故事，所以他的唱法就是接近口语的咬字，再加上弱混声，把仙侠爱情唱成了平凡温暖的父母爱情，低沉又很有力量。

从1997年的朋友到才女陈冠茜的心理之作，再到今天的新歌风向，岁月流转，好歌始终陪伴。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让

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想念有一个别名叫自捅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句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星星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它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1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1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盗窃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

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殡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黎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黎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黎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1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

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千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十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三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七八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 20% 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10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

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

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一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杰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杰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

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今天的音乐加快堂在告白声中正式开启。接着在空中漂泊着这样的一片甜甜的味道，跟各位先来用一首告白气球打个招呼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会在不同的音乐设定，包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搜集的所有的甜甜圈们对于自己想要听到的一些音乐跟节奏都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分波分批的，在每一天争取都会满足到各位的一个口感上的需求，好吧。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慢慢的节奏当中，一点一点慢慢的去体会到音乐的糖味跟甜度。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何洁，叫做慢慢。

0: 顺道地就是
1: 音乐加快堂，
0: 刚才一首歌慢慢，刚才这样的一个慢慢呢，并不是速度慢的慢，而是更多是漫步的那个三点水的慢。在心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会是一种音乐慢慢在心里面去蔓延开来，扩散开来，这样的一个糖度一点一点的去渗透，这样的一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节奏跟状态也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感知跟感触。接下来要出现的一首歌，同样也是在之前我们收集到各位甜甜圈的心声的时候冒出来的一个名字，来自于王铮亮。趁着今天这样的一大朵云在，这首歌叫做

这样的一片云会是步惊云啊，当年的一个土土的电视剧。对，然后当中这首歌本来它的原唱是黄国俊，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是来自于王铮亮的重新演绎的版本，同样也是在上周来进行一个歌曲收集的时候泪落心田，然后提出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啊，严正点名想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在他心中有飘着这样的一个云啊，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送出的这样的一些音乐是有出处的，而今天的出处其实很多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进行的一个定位跟定调。听到这首歌总会让人想到一个另外一首歌的曲调，说不出来，你感觉到好像在吉他方面会有一点相像，或者在音调方面有一点相像，还是在情绪方面会有一点点的接近。在我心中很像的那一首歌出现的是更加带着浓重的西班牙吉他深情的对唱， Sarah Connor 这一首 Just One Last Dance。

0: Sarah Connor 跟自己的前夫了，现在算是共同来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可能给很多人他多层的一种感触，一方面是在于它也是电影原声音乐，在其中呢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美好的爱情故事，到最后也是一个 bad ending， 所谓的 BE 啊。两个人在咖啡馆相遇，就像歌词当中唱着，最开始听到的那些西班牙的吉他，其实是两个人在第一次初次见面的时候的浪漫，而慢慢到最后很像韩剧的发展结局，男主得了绝症，然后最后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咖啡厅当中进行了最后一支舞蹈，最后是闭上眼睛死在了自己心爱人的怀中。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永远是充满了让人觉得很悲伤的一种情绪在里面酝酿，同时这样的一份悲伤其实承载的在背后是更浓重更厚重的一份爱意。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对于演唱者来说有点抑郁成谶，对，虽然不是生死离别吧，但是 Sarah Connor 跟自己当时感觉到非常般配的，同样也是作为歌手身份的爱人跟老公，在演唱完这样的一首歌之后，两个人也走向了整个婚姻的一个结局。而再一次这看到他们在舞台上这首歌进行对唱的时候，两个人的凝视对方的时候，那样的眼睛当中好像是放着别样的一种光芒。而在这样的一个光芒映衬之下，你知道就算是最终结局两个人分开两个人分手，其实在之前一定背后承载着非常非常深的一份爱意。 Sarah Connor 这样的一首歌曲有着不同的版本，各位可以去进行一个自己的选择跟聆听。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忙上渐渐都在线，一个人渐渐在，
1: 给魂牵梦萦加上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万物皆可音乐，所有的情绪也都可以承载在音乐当中。好比说，这边有朋友刚才在提到了说，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舞台上表演了这样一出非常美好的爱情的歌曲，很多人想到的是玛丽和前夫哥，挺棒，挺有正形的啊。

郁可唯今天本来有三次机会要出现，时间煮雨独家记忆还要这样的一首歌我的城，最后我觉得进入到第二个半段之后，我们还是选择我的城这样的一首歌来进行一个分享。其实在今天我觉得更多能够体会到一座城的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在听到的时候永远都能够好像要讲述一座城的故事，讲述一座城自己的回忆的时候，都会配上一些更加直接景的周围的所谓的噪音或者说是环境声。对，很多歌我们都能够听到在开头或者结尾的时候它会加上在公交车上的声音，在马路边大家市井大家聊天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就会让你有特别强的身临其境的沉浸感。一首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承载的是不同的一座城市，而现在我们声音所飘荡的这样的一片上空，希望各位不管你是在哪样的一个地方跟角落，都能够在你心中的那样的一座城能够感受到时间不停在前进的味道，同时也让所有的每一分每一秒留下来的沉淀都能够在你的心中变成不一样的口味的糖跟甜。接下来听到一首歌，就是时间给你带来的味道啊，来自于林志炫，时间的味道，音乐加快糖。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音乐加块糖，用音乐来调配生活，不知道一首歌到底会让大家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啊？刚才那首歌会让人想到很多过去的人 ，I don't know why，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集体就这样了哈？对，就好像雪孩子说的，我们要珍惜当下，对吧？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人的陪伴，有你就很幸福啊，有你就很幸福。但是我的大脑不受我控制啊！继续听到那首歌，来自于后弦，有你就很幸福。That's right.

曾经也有一片星光照耀过一年的时间，对吧？很多时候星星会出现在夜里，每颗星星不停的闪烁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一些心情跟感觉，而当晚上的星星只有这一颗最闪耀，好像充斥着你的想象，在你心中好像以它为真正那样的一颗北极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夜晚又会承载着什么样的味道跟意义？来自于尤长靖，一颗星的夜。

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音乐，很多时候在硬撑着是一座城市给你带来不同的节奏跟状态。而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在高音的部分有着很棒的一些表现。

0: 一颗星的夜，打动各位的又会是哪一颗星，又会是在哪样的一个夜晚在闪耀着这样的一颗星星。可能是孤独，但是其实当我们想到那样的一个人出现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或者出现在你的思绪当中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孤独，心中已经有一片地方被这样的一个人占据起来了，应该觉得更加的充盈哈。最后一首歌了，
1: 一起走多远，
0: 今天确实是更加深情的一趴、想有一朵真爱你的云在天空当中飘着，对，然后就产生了这样的一期歌单哈。好，继续，我们还收集到了很多不同朋友的一些感觉跟需求，明天的音乐加快场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不一样的节奏跟状态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刘瑞琦，房间。对，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的聊天室就像是一片秘密后花园，然后大家在这边可以放肆的做自己，很多时候就可以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些感触跟想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如果那年夏天我们再多做对或者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很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大家的光临。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回味无穷的经典老歌，每一首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听罗大佑的这首《童年》。黑板上的粉笔，池塘边的榕树，一句歌词就是一段童年。旋律一响，瞬间拉回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简单又

低沉又沧桑的嗓音唱出迷茫与追求，那这一首歌就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独特的节奏自带故事感，适合一个人安静去聆听，越听越有味道。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听几首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每一首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梅艳芳《女人花》，温柔婉转，撑进了女人的心事与坚强，旋律悠扬耐听，藏着岁月沉淀的深情，越听越有共鸣。

最后一首回味无穷的经典老歌，就是群星带来的《明天会更好》，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温暖又治愈的合唱充满希望与力量，无论逆境顺境，听了都会让人充满期待。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

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起回忆，假设头像被替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早就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记得去你身边，你微笑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满地都是爱，可我从未。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是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自在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三楼等点点，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来听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救助，我知嗰度8点钟多。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